0: 北二十三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划进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优惠开放。七，建议勇为受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泳，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建议勇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塞责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0: 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王永超到市人大机关、市政协机关走访调研时强调，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凝聚高质量发展合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
0: 百色创新工作方法成功化解一起横跨凌云乐业两县、持续了46年的山林权属积案，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1: 百色市农业农村局谋定目标，加压奋进，筑牢经济坦盘，农业根基。
0: 2026横广西世巡赛将于10月13号开赛，百色赛段筹备工作已启动。我是主播金峰，
1: 我是主播佳慧，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刘彩强报道，8月13号，市委书记王永超到市人大机关、市政协机关走访调研，看望慰问干部职工，并分别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情况汇报，共商发展大计。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作，充分发挥人大政协职能优势，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市政协主席石国怀分别陪同并出席座谈会。在市人大机关，王永超先后到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秘书科等科室走访调研，详细了解机关运转、代表履职及议案建议办理等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会上，王永超充分肯定市人大常委会近年来围绕市委中心工作所做出的积极贡献。他表示，市委将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市人大依法履职，高质量做好代表议案建议办理工作，为人大代表履职创造良好条件。就做好下一步工作，王永超强调，要始终把牢政治方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人大工作

0: 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坚持依法有效监督，做好对一府两院及政府部门工作评议，推动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用好地方立法权，围绕生态治理、开发开放等关键领域，以高质量立法护航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广泛听取民意，汇聚民智，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市县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确保换届风清气正。随后，王永超来到市政协机关，在市政协办公室秘书科走访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在认真听取市政协工作情况汇报后，王永超对市政协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表示，市委将全力支持市政协开展工作，扎实推进提案办理等各项工作。王永超要求，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共识，筑牢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聚焦全市重点工作，精准建言献策，围绕产业链培育、营商环境优化、开发开放等关键领域，提出更多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要扎实开展协商民主，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落实落地。要充分发挥政协委员联系广泛、智力密集的优势，积极推介百色，发挥招商引资、招财引智作用，为百色发展汇聚更多资源。要周密细致做好政协换届各项工作，严明纪律规矩，确保换届环境风清气正。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班子领导分别参加调研和座谈。
1: 那坡融媒记者黄进想报道，8月11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斌到那坡县开展安全生产及防灾减灾督导检查时要求，要抓实抓细水库安全督汛各项工作，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确保万无一失。要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0: 田东融媒记者玉长西报道，8月12号，市政协副主席韦晓东到田东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要求，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1: 百色融媒记者罗霞、通讯员秦香梅报道，今年上半年我市农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交出亮眼期中答卷。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增速位居全区第四。水果、茶叶、水产品产量稳步提升，农林牧渔业总体保持平稳发展态势。但与此同时，产业发展结构性矛盾仍客观存在，畜禽产业增速低于全区平均水平，林业后续增长空间收窄，短板弱项亟待破解。对标全市年终工作会议及重大项目和招商引资工作推进会部署要求，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谢军柱表示，全市农业农村系统将锚定3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5.5%，力争6%，全年农林牧渔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0亿元的目标任务，紧紧扭住产业提质、项目攻坚两大抓手，坚持问题导向，靶向精准发力，多措并举，稳固农业经济基本盘，全力冲刺3季度稳增长各项任务。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连柱、曾慧、李琛报道，一桩山林纠纷横跨凌云乐业两县，持续近半个世纪，争议面积也从30亩蹊跷变成了300亩。这起看似无解的历史积案在今年5月迎来了转机。百色市工作专班从一份档案原件入手，成功破案，实现案结事了人和。日前，记者前往位于凌云县玉红瑶族乡与乐业县甘田镇交界处的纠纷林地采访时看到，这片山林生机勃勃，山木直指苍穹，八角油茶连片生长。玉红瑶族乡盐店村村民罗刚说，纠纷解决之后，他和乡亲们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空守着这片青山犯愁了。村民罗刚
2: 啊，得到解决了，心里踏实了嘛。
0: 这场纠纷还得从1980年说起。当时凌云乐业两地村组协商划定山林边界，书面协议清晰标注争议地块为30亩。2001年行政区划调整，这片林地整体划入乐业县管辖范围。谁料后来林改确权时，有人私自篡改协议，将30亩变成了300亩，相关部门据此核发了整片林地的林权证，为争议扩大埋下了隐患。2010年，凌云盐店村上下环路组村民发现

0: 权属登记有误，从此踏上了漫漫维权路。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逐级信访，十多年过去，诉求因超法定时限等原因均被驳回，案件成了死结。乐业县甘田镇大坪村村民周胜军：
1: 他们也不防，我们也不防别人，这个永远都不得给我解构。
0: 按照自治区党委的工作部署，百色市今年启动疑难积案清零攻坚行动，建立厅级领导包案、市县乡四级联动工作机制，着手推动历史疑难纠纷积案化解工作。凌云乐业这桩历史积案的化解随即也迎来了转机。工作专班经过不懈努力，最终从凌云县档案馆找到了1980年的协议原件，查实了文件篡改事实，厘清争议源头，为案件解决锁定了关键证据。专班工作人员杨在茂：
2: 他这个是后面来2026年3月24号拿出来的，
3: 就是在这个30中间添了一个零吗？
1: 就是在这边的。
0: 找到原始证据后，工作专班聚焦权属界定、面积争议、发证合规性、收益分配四大核心问题，将整片争议林地细化拆分为14个地块，按照难易程度分级分类，逐宗判决，逐块定策。时任凌云县县长谢旦兴：
4: 集中研判，分类施策，围绕权属界定、面积争议、发证的合规性以及收益分配四个核心问题，进坚持去伪存真、公平公正，同时呢扎实做好群众的思想引导工作，最终呢推动双方群众达成共识。
0: 乐业县甘田镇大坪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主任刘庆壮：
5: 跟他们协商来来去去的有6次了，到第7、第8次终于和解了。
0: 今年5月初，凌云、乐业两县群众代表正式签订调解协议，此前发放的旧权属证已依法撤销，新的权属证书正在有序办理中。这桩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跨县域山林权属纠纷终于圆满化解。凌云县玉红瑶族乡盐店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主任董希定：
6: 自己种的木头都可以办理了采伐证、砍伐了，肯定高兴。
7: 百色融媒记者梁立生报道。10月13号至18号，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在广西举行。与往届环广西世巡赛相比，今年的赛事线路有了新的调整，起点为崇左市，途经百色、河池、来宾、南宁等地，终点设在南宁市马山弄拉景区。目前百色赛段的筹备工作已启动，调整后的赛段依次为崇左城市赛段、崇左至靖西赛段、靖西至巴马赛段、巴马至凤山至天鹅赛段、金城江至环江至罗城至宜州赛段，最终在宜州至新城至上林至马山怒拉赛段决出总冠军。线路串联起喀斯特秘境、长寿之乡边境地区，尽显广西独具特色的山水风光和人文风情。这是环广西世巡赛第3次将百色纳入赛段，在前2届赛事中，百色的山水风光、民族文化及赛事服务给世界各地的车手留下了深刻印象。
0: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又江融媒记者林华、冼俊奇报道。这个暑假文旅市场有多火，从滨海到山林，从古城到村落，处处都是人头攒动，清水溯溪、古树寻凉、古村漫游正成为今年暑假最热门的出游关键词。文旅部门数据显示，暑期乡村游、研学游预订量同比大幅增长，绿水青山正在加速转化为文旅热点。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古村右江区福禄村，地处右江与福禄河交汇处，村内的福禄河国家湿地公园是珠江流域的重要生态腹地。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湿地保护修复，融合红色文化、绿色文明与传统文化，打造集生态保护、休闲观光、研学体验于一体的城郊综合湿地景区，成为百色的一张城市名片。记者林华：
8: 我现在位于右江区龙井街道福禄村，深的是右村河过的福禄河，水清岸绿，旁边的清水步道蜿蜒向前，村内百年古树郁郁葱葱，全靠着一河清水，满村古木，昔日的村庄如今成了百色近郊最热的网红村和市民的后花园。
0: 好生态带来好产业，村里引入智慧渔业，建成全自动循环水养殖系统，成功实现南美对虾海虾蛋养，一期产值超500万元。 洛基原池养殖基地年产优质鱼三。

0: 350吨，带动30多人就业。芒果种植、摸咩手工艺品等特色产业建成规模，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24万元。昔日菜园子真正成为村民增收的钱袋子。贵港游客蒙先生：
1: 这里太美了，有山有水，带家人来游玩，老人散散步，小孩跑一跑，累了可以到农庄这里露。

0: 布鲁村完好保留着130多棵百年以上古树，以及古码头、古城墙等历史遗迹。当地不搞大拆大建，规划建设福禄古镇，将古树、古民居与环水步道串联。游客陆先生特意来寻古探幽。游客陆先生，
1: 这码头很有年代感，在我身侧的河水也很清，然后在这树荫底下乘凉、拍拍照、吹吹风也很舒服，这就是我们年轻人一直在寻找的慢生活。
0: 产业兴了，游客多了，村民的日子也越过越好。以前村里交通不便，农产品难以外销，现在公交车开到家门口，旅游也热了起来，许多人吃上了生态饭。目前福禄村村民人均纯收入突破1.8万元，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画卷正在铺展。
2: 凌云融媒记者黄娜、杨小娇报道。近日，凌云县启动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该县各乡镇适龄青年积极响应祖国号召，怀揣从军报国理想，踊跃参加体检筛查，以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青年的青春担当。体检现场秩序井然，应征青年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分批完成信息核验，依次接受内科、外科、视力、血压、身高、心电图等项目检查。医务人员严格执行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规范操作，仔细核查青年身体条件与既往病史，精准记录各项数据，从严从细开展体格筛查，切实守牢兵员质量第一道关口。凌云县应征青年杨凯成，
3: 一直以来我都十分向往军营，保家卫国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希望可以为祖国出一份力，也期盼能够走进部队，不断磨练心性，练就更强的本领，实现自我成长。
2: 凌云县应征青年韦文文，
4: 当兵是一份光荣的使命，更是一次磨砺自我、成长成才的宝贵机会，我十分期待能够顺利通过体检和后续各项考核，早日奔赴军营，在火热的军旅生涯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以青春之力守护家国安宁。
2: 近年来，凌云县坚决落实征兵工作责任制，严格执行征兵政策，持续加大宣传动员力度，兵员输送质量稳步提升，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输送了优秀凌云青年。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乐业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多部门对高层住宅小区开展消防安全夜间检查行动，针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下达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时限和要求，要求逐项闭环整改。下一步，乐业消防将跟踪督导整改落实情况，开展隐患排查回头看，对逾期未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单位依法严肃处置。
2: 今年以来，龙陵各族自治县持续发挥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建设的比较优势，全面促进一站式高效办成一件事，免费向社会各界出具婚姻、人事、办案、教辅等299项档案。2023年以来，龙陵每年投入10万元财政专项资金，加快综合文书、人事、教育、婚姻等档案的数字化建设。2025年，馆藏档案数字化存储1.41万件。
0: 近日，靖西市果乐乡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联合百色市新联会、南宁市青练摄影工作室开展红城新公益关爱一老一小公益服务，采取逐村推进、全域覆盖的方式，把免费照相服务送到全乡老年群众家门口。全乡累计为1300多名60岁以上老人免费拍摄证件照、生活纪念照。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2: 黄永超到市人大机关、市政协机关走访调研时强调，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凝聚高质量发展活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
0: 百色创新工作方法成功化解一起横跨凌云乐业两县、持续了46年的山林泉水积案，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2: 百色市农业农村局谋定目标，加压奋进，筑牢经济大盘农业根基。
0: 2026环广西世巡赛将于10月13号开赛，百色赛段筹备工作已启动。
2: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

0: 全媒体矩阵，下载百字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请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

0: 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9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2: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4: 别忘了，
2: 听百色，听百色。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百色。今天的节目我们要送别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老人，著名歌唱家、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中国歌剧舞剧院2026年8月11日发布讣告说，该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当日下午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按郭兰英老师生前的遗愿，不设灵堂，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一切从简。老人走得安静，但我们心里的那份怀念却久久不能平静。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每当这段旋律响起，不管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城市的街巷里，很多人都会跟着哼唱两句。这首歌的原唱就是郭兰英老师，他的歌声好像有一种魔力，把对家乡、对土地、对祖国的眷恋都唱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他唱的《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这些经典歌曲，没有高高在上的距离感，倒像是从田野里、从山坡上、从河岸边自然生长出来的调子，亲切踏实，所以能传唱半个多世纪，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郭兰英老师这一辈子不容易，1930年他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4岁就被送到戏班学艺，吃了很多苦。直到1945年秋天，八路军解放了张家口，他看到文工团演出的新歌剧《白毛女》，心里被深深触动了。那年他16岁，跑去对团长说，首长，我参加革命就是想要演喜儿，因为喜儿写的就是我，就是凭着这股子对旧社会的恨和对新社会的盼，他把自己的根深深扎进了人民的土壤里。后来在文工团，他一边如饥似渴地学文化，一边把从小练就的戏曲本领融进新歌剧里。1947年，他在石家庄第一次登台扮演喜儿，大获成功。再后来，他塑造了《白毛女》里的喜儿，《小二黑结婚》里的小琴，这些舞台上的角色一个个活灵活现，

像我们身边的姐妹，邻家的姑娘。郭兰英老师唱了一辈子歌，心里装着的始终是老百姓。1982年，他告别了舞台，但他却并没有就此闲下来，而是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怎么把民族声乐传下去这件大事上。1986年底，他和老伴万兆元拿出所有积蓄，跑到广东番禺的一片荒山上，自己动手办起了艺术学校。在那里他一待就是30多年，他跟学生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要求学生们毕业后必须用3个月的时间去乡下演出，去听听田间地头真正的掌声。1994年10月，他还把他演唱的那些歌曲的版权无偿捐献给了国家。郭兰英老师常说，把民间的东西，人民的思想感情融化到我们的唱歌当中来，这样就是艺术，我们再把艺术还回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到了90多岁，腿脚不太方便了，他还是闲不住，给学校的学生上课，指点年轻的音乐工作者。他对自己有个要求，就10个字，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从旧社会戏班的苦孩子，到人人爱戴的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这一生就像他唱的那条大河一样，流过苦难，流过岁月，最终汇入亿万人民的心底，润物无声。如今郭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歌声会一直在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在我们寻常百姓的日子里永远地传唱下去。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大家是不是会有这样的烦恼呢？白衣服穿久了，放久了，都会发黄发旧，还有洗不掉的油渍，或者呢，有些新买的衣服还容易掉色。今天呀，就教大家几招万能的清洁配方。衣服发黄的话，用牙膏、食盐搭配洗衣液，兑上温水浸泡15分钟，正常搓洗，衣服就会洁白透亮，跟新的一样了。如果衣服有顽固污渍，食盐加洗洁精简单搓洗，油渍呢就会快速分解，不留痕迹了。如果新买的衣服怕掉色的话，就用食盐加清水兑啤酒浸泡固色，再也不用担心洗衣服串色掉色了。这几招搞定衣物各类难题，省钱又省心。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

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一零五点二，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2: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3: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2: 嗯。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3: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4: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3: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4: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3: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2: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呀！
3: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5: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6: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不，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7: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8: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7: 我跳下去救他。
8: 嗯，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7: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8: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游泳。

0: 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1: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现在呢，我们处在了8月份哈，8月呢是暑假的日子，现在暑期已经过了一半。其实很多的家长呢都在抱怨说自家的孩子又怎么样了，似乎呢在家里头已经是完全放飞了自我。那么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就给家长们是带来了开学季的收心大法啊。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正是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负责人、心理咨询师，同时呢他也是高级催眠疗愈师黄磊老师。是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3: 当过记者，待过行政，黄磊最终在心理门诊找到了自己的坐标。
4: 我对人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
3: 如今作为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咨询师和催眠疗愈师，他最懂收心的关键不在孩子，而在父母。
4: 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啊，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心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我是一名父亲，而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迅速的转换身份，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3: 他常提醒家长，下班回家推开门的瞬间，请把职场身份留在门外，用爱的目光看向孩子。这个暑假，他要把这套开门心法交给更多焦虑的家庭。
4: 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叫黄磊，是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的负责人，也是一名心理咨询师、高级催眠疗愈师。
2: 其实呢，和黄老师我们也是老朋友了，但是今天呢是头一回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4: 对，是的。
2: 说到了八月份哈，或者说说到了暑假，我觉得家长可以开一个吐槽大会了，因为都在吐槽孩子，比方说在家玩平板啊，或者是不睡觉啊，等等等等的。作为家长，我们可能每天看的不仅是天气预报，还有就是离开学还有多少天。我不知道您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比方说我们家的孩子都在盼着他早一点去学校，所以的话呢，这种家长的焦虑哈，尤其是在暑假显得特别的明显。
4: 对，是的，很多家长都对孩子在家里面好像放飞自我，就感觉到有些焦虑了。
2: 家长在吐槽孩子的各种各样暑期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总是在听到家长吐槽孩子，但是作为家长

0: 自己应该做什么呢？其实他们自己也会非常的好奇。比方说像我，暑假期间家长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在您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1: 其实刚才小葵也说到了，可能在假期的时候，孩子呢，作息可能就不会太正常，对吧？
0: 是很乱。
1: 是的。然后有时候没有写作业，天天抱着手机。那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孩子呢，他其实是找到了童年的快乐了。那为什么作息乱了呢？其实是因为忙着去做孩子认为重要的事情去了。孩子认为什么最重要呢？那开心快乐最重要。那放假了有时间快乐了，放松了，那反倒是我们的家长忙忙碌碌的，忘记把时间交给快乐了，然后呢就把时间交给了焦虑，看到孩子开心就更加的焦虑。所以我们说，其实孩子把时间交给了快乐，孩子就得到快乐，把时间交给什么就得到什么，把时间交给快乐就会得到快乐。如果家长把时间交给焦虑，就会得到焦虑。所以我们家长要做的是看到孩子开心，自己就安心的上班，然后提醒孩子放假了可以好好玩，上学就要好好学习咯。孩子听到前半句的时候就会很开心，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理解，感受到爸爸妈妈的接纳，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爱和改变，心里一高兴，那后面那句话就听进去了，开学之后就要好好学习咯。所以呢，我们说最怕的就是放假的时候不能给孩子好好的玩，然后上学也不能好好学，上学了又想玩，放假了又想着作业，玩也没玩好，学也没学好。
0: 黄老师在描述的时候，我也想了我的暑假。我记得我们那会儿的暑假是很开心和快乐的，对吧？好像父母的约束也很少。转眼看现在咱们的孩子这暑假好像过得也挺累的，比方说有培训班，对吧，还有作业的压力等等等等的。比方说在有孩子的一个场合，见到了孩子放暑假都会说这作业写完了吗？他其实也传递的是一种家长的焦虑。
1: 是的是的。特别是我们那边门诊哦，有一些孩子真的刚刚放假，哎，然后呢老师就开始，或者是家长啊就开始每一天要求打卡写作业学习，然后孩子就崩溃了，哎，这种情况又来到我们门诊。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哎，像这种情况下家长要自己先放松一会儿，因为我们的孩子已经经过一个学期的艰苦的学习，
0: 对
1: 放假了就应该让孩子啊放松身心，对，更多的让他有一个时间和空间去探索。就像我们小时候，其实真的我们基本上暑假啊，我觉得我一直都是在玩中度过的啊。我最期待的就是每天早上早起去看那个动画片，
0: 我那个时候也是看白娘子传奇。
1: 是的啊，然后再去到草地里面啊，去跟小伙伴去钓青蛙等等啊。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儿童青少年时期应该最多的就是一个能够放松自己啊，能够让自己很开心的一个状态度过，然后在未来我们才能有更多的一个能量啊，去应对学习或者应对更大的挑战。
0: 所以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的一个焦虑传递给孩子了。
1: 对，
0: 暑假本来就应该是孩子的，把这个时间还给孩子，让他们自主的去安排去探索，他们也会获得他们的成长能量。但是有的时候在家你确实会觉得特别眼胀，为什么呢？你看像孩子他有的时候作息混乱，晚上11点、12点，甚至是晚上凌晨才睡的啊。我们旁边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孩子，还有的呢，就是玩平板啊、手机啊，好像根本都没有这种概念要把它停下来。因此呢，家长就会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的头疼。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时间点哈，就是8月的中旬，调整还来得及吗？家长应该怎么做会更加的有用呢？
1: 现在调整是太来得及了。我们回想一下，当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是怎么开门的，我们拿着钥匙就直接打开了，对吧？那调整睡眠时间也是一样的，不需要太长的时间调整，只需要孩子他想调整，比如说他今天想早起，晚上就能早睡，晚上能早睡，早上就能早起，一两天的时间就可以调整下来了。因为我们说没有哪个孩子天生是爱熬夜的，只是我们常常用错了一个催眠的方式而已。有一个儿童青少年内驱力导师珊珊老师写的一本《家庭教育操作系统》，这本书里面呢就有一个真实的案例，讲述我们作息如何调整，非常的具体，具体到早上说什么，晚上说什么，都给大家做了一些示范。那在这里呢，我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先和孩子约定第二天要早起，给他一种自主感，然后白天多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消耗他的精力和体力。睡觉之前呢，温和的沟通，先接纳他不想睡的这个情绪，再引导他上卫生间，因为在这个生理需求的暗示下， 他就即将休息了。比如说啊。

0: 上完厕所之后要睡了，最后呢要轻声的提醒他，刷手机刷累了就要睡哦。在这里呢也教给大家家长三句话，家长呢可以记住这三句话。第一句是还不想睡吗，然后取得孩子的是的一个共识。
1: 嗯，
0: 对，当他回答是的时候他是认可的，这时候
2: 被理解了。
0: 对，被理解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顺势迁移。然后第二句话呢就是去尿尿吗，啊，一般我们睡觉前是不是要先上厕所
2: 洗手间，
0: 这个时候呢就是触发了一个生理的暗示，绕开了意识的抵抗。第三句话就是玩累了就睡，这个时候呢就是给予接纳，同时植入累了就等于睡觉这样的一个条件的反射。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对话可以引导睡眠呢？因为每一句话都是孩子的需求，所以我们说强行的扳正作息往往是会两败俱伤，而隐形的引导是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之中顺其自然的入睡，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智慧引导的一种体现。
2: 刚刚您说到的这种举例子哈，让我感觉到其实为人父母的每一句话都是谨言慎行的。
0: 说得非常好，对，我们的语言其实就是一个能量场，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经常要说要正向的积极的引导，才能让孩子向正向的积极的方向去发展。
2: 面对孩子的作息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作业问题。你看这暑假作业啊，永远是家长特别担心的，孩子有没有做完作业啊，你看又玩了又没有写作业了。我听到旁边很多的朋友也包括我自己哈，在面对孩子的暑假问题的时候都会说别玩了赶紧去写作业，可是你碰到了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孩子会特别的应激，好像感觉会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呢也想请教一下黄老师，在面对这个暑期作业哈，现在可能有些孩子已经是在赶作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家长应该如何引导才能够正确的让孩子心甘情愿的去写暑假作业。
0: 很多家长啊，可能就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守完了赶紧写作业，你看假期快结束了快开学了赶紧写作业。那其实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理解是正好反过来了。因为我们说啊，一个人想吃东西是因为肚子饿了，你给他吃饱他就不饿了，不饿了就不想吃了。那很多家长就会提出疑问了，这能一样吗？好像孩子玩都没有玩够的时候，玩是玩不够。那家长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学会利用孩子玩不够的这个心态来收心，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给予孩子理解和接纳，同时给予直接的和间接的暗示。比如说现在可以好好玩，这句话就是暗示性的信息，现在可以好好玩意味着开学要好好学习，孩子接受了现在可以好好玩就等于接受了开学就要好好学习。那这时候潜意识听懂了，但是呢意识还没听懂，我们就可以补上一句直接的信息，开学了就要好好学习哦。
2: 嗯，明确了。
0: 对，明确了。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
2: 这句话在暑假的整个过程当中可以反复的说，去强调它。
0: 是的。
2: 同时他也给孩子一个边界感，就这是暑假，然后开学就开学了，不一样了。哎，这句话还挺管用的。
0: 是的，我们重复说，然后进入他的潜意识里面，就变成一种本能。
2: 嗯，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他，
0: 就影响到他了。
2: 这个收心大法其实会包括特别多的内容哈，尤其是一个收心时间表。那什么时间段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事情，黄老师会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呢？
0: 其实怎么操作啊，具体操作的这个问题，如果要具体的话，就是我们的家长下班回家看到孩子在玩啊，首先我们家长不要起情绪，不要焦虑。
2: 嗯，
0: 一旦家长起情绪了跟孩子说话，孩子是能够感觉到家长的情绪的，孩子感受到家长不允许他玩，他就会开始有一种恐惧或者抗拒，这时候孩子跟家长就会形成对立的关系，没有接纳就没有认同，这时候家长说什么都没有用。所以我们的家长首先要调好自己的情绪，之后以平静的心态找一个时机问一问孩子，哎，还有两个星期就开学了，你的作业写得怎么样啦？
2: 嗯，
0: 爸爸妈妈担心你开学前完不成作业，开学前你能完成吗？这时候孩子可能会说放心吧，会完成的。
2: 对，这句话经常听到。
0: 对对，哪怕是孩子随口说的啊，但是在孩子的潜意识里他已经种下了完成作业的这个种子，下一次家长在问作业的事情的时候就比较顺理成章了。
2: 我觉得刚刚您说的一句话特别对，就是在孩子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这个种子的话呢他其实会提醒他什么时间点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家长的这个情绪会影响到孩子，因此呢在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也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敲开家门的时候就是带着好情绪，对吧？温和而坚定的情绪去问候孩子，而不是可能一开

0: 门见到孩子，对吧，又在玩平板了，玩手机了，整个家就鸡飞狗跳了。
1: 对，是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个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啊，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心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啊，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是我是。

0: 里面。
1: 你看小小的一个举措，就是打开家门这个举动，它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模式得切换了，
0: 对吧？
1: 不是单位的领导了，也不是单位的受气的员工了，
0: 对
1: 对吧？回到家就是爱孩子的爸爸或者是爱孩子的妈妈。
0: 是的，
1: 那总是会遇到一些很调皮的孩子啊，比方说遇到了一些孩子，他说我就是不想上学了，那这时候家长又该怎么办呢？
0: 是的，说到这里哈，其实如果说孩子说我不想上学，家长怎么回应？我想这个问题呢，还是要预防孩子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源头上解决问题。就像前面我们讲的，如果家长允许孩子放假期间好好的玩，同时又暗示孩子开学好好上学，那这样的问题一般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就要找原因。那怎么回应呢？那就是真诚两个字啊。我们作为父母也是要非常真诚去和孩子做这样的一个沟通。你可以反问孩子，哎，你是真的不想上学吗？如果真的不想上学，跟爸爸妈妈讲一下你为什么不想上学，和孩子来一次真诚的沟通，了解孩子是遇到什么困难了不想上学，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一起找到解决的办法。
1: 尤其是在亲子关系当中，我们很少和孩子去做一些深度对话，
0: 对，
1: 但偏偏我们可能也需要深度对话，才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彼此，而不是很敷衍的说今天吃了吗，或者是作业做完了没有啊，想出去玩了，这些很简单的。事实上孩子在成长，所以我们的家长也应该跟着成长才对。
0: 是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家长需要习惯的就学会俯身去和孩子平视啊，对，去聆听他，就和他站在同一个角度去和他进行沟通。
1: 对，
0: 有时候其实我们说真诚好像经常说这样的一个词，实际上我们很难做到，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家长，哎，是有权威的，似乎孩子他应该要听家长的，因为我可能有一些生活经验，但是孩子可能没有，所以你应该可能要完全听从我啊，可能这样你才不会受到伤害或者受到一些挫折。但是往往是如此，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能够聆听到孩子真实的内心的一些想法或者他们的一些情感世界，所以真诚很重要。
1: 而且我们会发现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碰到同一件事情，孩子和家长的这种观点会完全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么一件小事儿吧，算得了什么，但是偏偏在孩子的世界当中它是无比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所以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好的沟通，偏偏就是以家长的权威去碾压他们的一个观点，这一点也是需要我们作为家长不断的去自省的。
0: 对，
1: 在和黄老师沟通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您特别的懂孩子，也特别了解家长。那这份懂得的背后，应该说也是自己付出了很多了。因为在我们认识的时候，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您是从事记者工作的，然后呢来到了医院去做宣传，现在呢是来到了就是心理门诊去做负责人。那么这一路的转变对于自己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触发你就是去改变呢？
0: 感谢小葵提了这个问题啊。其实小葵对我的这个职业的一些转换都是比较了解的。当我回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思考和探索。我是大学是学新闻学的，那我毕业之后呢一直是从事记者编辑的工作，也有8年了。在后期啊，考取了事业编，进入到医院一个全新的领域，先是从事行政的工作，发现自己的一些兴趣和一些小小的天赋啊，我对人啊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啊，当然其实也还跟我们媒体人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
1: 从业习惯
0: 啊，对，是的。那而我工作中呢，也遇到一些挫折，也领悟到一些新的一个感悟，就是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那偶然的一个机会呢，在2018年我读到了毕淑敏老师。毕淑敏老师大家可能也比较了解哈，她原来呢是一名心理医生，然后呢成为一名著名的作家。那她写了《女心理师》这本书，我是爱不释手啊，利用单位组织外出团建的时候呢，我就一周之内就把这个《女心理师》上中下册都读完了，那心情特别激动。回来之后我就开启了想成为一名心理师这样的一个奋进之旅啊，比如说参加各种考试，考取心理咨询师证书，还有参加心理师的一些技能培训，并且备考心理学同等学历的申硕。很幸运今年7月份呢我毕业了，也拿到了心理学的硕士学位，所以我也特别的感恩这8年来啊，又一个8年的抗战，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一个正确的路径，走上心理服务事业的一个道路。
1: 其实我觉得您也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人，因为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件事情，每一次转身都

0: 获得了技能的成长。那么在另外的一个半年，就是在心理学习的时间当中，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就是服务的案例会让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1: 我服务或者说遇见的那些孩子啊，那些来访者都给我很多的感动和启示。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认为我们心理师是在帮助来访者，但更多的时候我更愿意把他们当成我的同行者和合作者。我们是一同走在自我疗愈和自我成长的旅途中。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她在中学的时候就被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住院一个月，休学过一年。那是一段很黑暗痛苦的时期，对她来说，她的家庭情况也比较复杂，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父亲再婚，继母对她也是很淡漠，哪怕是一点点零花钱，对她来说都是非常奢望的。后来她考上当地的一所大学，但是呢，还是需要一直服药，因为她的情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大学的时候呢，她又休学了。那这个时候呢，家里的亲戚就把他带到广东去打工，他就做过前台，做过服务员，也被欺骗过感情。最后呢，他又到了一家公司做销售员，然后奇迹的事情发生了，他连续三个月获得销冠啊，就是销售冠军。然后他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天赋的才能，现在他又返回学校上学了。我就看到他成熟了很多，比同龄的大学生都更加的成熟还有果敢。他就很高兴地回来跟我说啊，他现在不再那么迷茫了。在其他大学生都很焦虑恐慌啊，很多大学生都认为毕业就是失业了，他反而是更加的笃定。他回到学校就会更清晰自己的学习目标，也不再担心找不到工作，因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特别为他感到高兴和欣慰。我也想跟广播前的孩子们说，无论生命给予你怎样的打击和挑战，只要你心存希望，努力探索，你的生命就会散发出美丽耀眼的光芒。
0: 听到黄老师分享这个案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女孩的成长就好像是一次又一次地拨开了迷雾，看到了自己的这种航道愈发的清晰和坚定了。那一刻她变好的那一刻就其实会特别有成就感。
1: 对，
0: 就您感觉到了吗？就职业的高光时刻。
1: 是的，看到我的这些来访者，就是我的同行者，他们的成长和蜕变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0: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高光时刻，那其实呢也会遇到了就是自己经历的一些挑战和困难，那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吗？
1: 我觉得现在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呢，就是如何能够让更多的家长教导我们学习成长的道路上。就像我们说，当农民播下种子之后，需要精心施肥培育，庄稼才能长势喜人，培养孩子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心理门诊开设了一个学习型的家长课堂的核心初衷，就是我们常年接待数千个亲子咨询后最深的感悟。我们的父母是孩子成长路上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守护者，家长自身的情绪、认知、教养方式直接决定了孩子的身心健康。那很多家庭矛盾、孩子叛逆、亲子冷战，根源从来不在孩子身上，而是我们家长是否懂得调整情绪，是否学会顺势引导。如果家长习惯管控、焦虑内耗，那么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孩子肯定是会出现各种问题的。因此我们呼吁家长也要学习管理自身的情绪，掌握落地可操作的家庭教育方法，从管控孩子的家长变成陪伴托举孩子成长的同行者。
0: 其实孩子也是家长的一面镜子。
1: 是的，
0: 照的还是自己，所以家长还是得不断的学习。在从事了8年的就是心理知识的相关学习和实践之后，会觉得这门学科它是不是有一种魔法？尤其是在我们好像现在的这种处境啊，生活压力也大，或者说工作压力也大的时候，心理的这种营养似乎呢，它成为我们的一个精神支柱，我觉得会越发的重要。您感觉呢？
1: 对，是的。其实我一开始走上心理学的道路，完全也是因为先是要疗愈自己，成长自己，然后在疗愈成长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还能帮助到他人，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事业。毕淑敏老师也说过一句话，就是心理学就是给我人生的一个最大的福祉。
0: 嗯，
1: 是的。然后我也非常喜欢《简爱》里面的一句话啊， 就是我们生来就是要奋斗和受苦的。当你选择了一个你热爱的事情，即使过程也是有艰辛的，但是你也会感到乐此不疲，你会乐在其中。啊，就像之前呢，我和我同事也说过啊，我很喜欢读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即使别人认为很枯燥的一些心理学的理论著作，包括心理学的教科书，

0: 我都能读得津津有味啊、哦！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自己选对了，这就是你天命所在。嗯、我觉得每个人一出生，他都带着他的使命来的啊，他都有他的天赋和才能。当你找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人生啊、是有价值的。你是带着使命去做这个事情的，你会觉得很有意义。
1: 在节目的最后，看看黄老师还有什么话想和我们的家长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们说。
0: 我想跟孩子们和家长们说，孩子们自在开心，向阳成长，终会长成挺拔的参天大树。家长认真踏实打拼，活得舒展快乐，便是滋养孩子最好的能量场。亲子之间彼此温暖，各自发光，就是最圆满的陪伴。
1: 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其实聊下来，我的感受就是，我们在处理亲子关系问题的时候，是先接住情绪再解决问题，那其次呢，就是懂比爱更珍惜。所以在暑假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和孩子去好好的沟通，听听他们希望过一个什么样的暑假，作业怎么样去好好的去把握和完成等等等等的，进行一次好好的沟通，那相信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现在暑期还有一半还来得及哈、啊，所以呢，我们的家长也要放平自个儿的心态。那这样的话，家长情绪稳了，孩子的情绪才会更加的稳定。
0: 对，
1: 再次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好的，谢谢大家，也祝福大家走在家庭幸福之大道上。再会。
2: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壮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壮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千禧年的乐坛温柔与锋芒并存。2000年，孙燕姿携首张同名专辑问世，主打曲《天黑黑》一夜爆红，惊艳了整个华语乐坛。这首融合闽南童谣的金曲发行后销量突破百万，助力孙燕姿斩获金曲奖最佳新人，开启了华语乐坛男周女孙的黄金时代，成为千禧年最具代表性的治愈金曲。简单纯粹的钢琴伴奏搭配孙燕姿清澈干净的嗓音，褪去了所有浮躁。歌曲道尽了每个人的成长常态，长大后我们奔赴远方，历经世事复杂，才发现最安稳的温暖永远是故乡与童年。多年过去，熟悉的旋律响起，依旧能抚平内心的浮躁。那些年少的迷茫，想家的温柔心事，都是时光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烟火回忆。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是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喂，看你的啤酒肚都多大啦，还喝啤酒？
2: 喝啤酒真的会长出啤酒肚吗？啤酒肚的名称起源自欧洲，爱喝啤酒的欧洲人觉得，
3: 你看你圆滚滚的大肚子，看起来和装啤酒的大木桶就很像，这种肚子就叫它啤酒肚吧。
2: 这么叫着叫着，啤酒可太冤枉了。
4: 你们胖就承认自己胖，大肚子跟我啤酒有什么关系呀？什么？你说我啤酒热量高？100毫升啤酒只有41大卡的热量，你喝的汽水、奶茶都比我高好吧？什么？你说是啤酒里的酒精热量高？酒精热量确实高，但是酒精浓度越高，热量就越高。我啤酒比黄酒、葡萄酒、米酒、白酒的酒精度数都低多了，热量就是最低的。怎么就没有人说红酒度、白酒度啊？我来告诉你，你为什么长啤酒肚？你喝着啤酒是不是还要点点下酒菜啊？什么烧烤啊、小龙虾、生蚝啊、五香花生米啊、韩式大炸鸡啊，这哪一个热量少？吃完不运动，往床上这么一躺，你不胖谁胖？自己胖成球了，还怪我们啤酒吗？啊！
5: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6: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

0: 水中行走，十五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北京时间10:30。
2: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2: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主持人小葵。生活的动人之处，往往藏在一蔬一饭的寻常滋味里。今天想和您一块来分享一篇特别有意思的文章，它从一个白白胖胖的萝卜开始说起。没错，就是菜市场里最不起眼、最家常的那个白萝卜。我们的作者被舅妈塞了一麻袋瘦光萝卜回家，起初他满心嫌弃，觉得萝卜辛辣冲喉，可高压锅里咕嘟咕嘟炖了一个上午之后，儿子居然说，妈妈，这凉薯好甜呐、这萝卜到底甜成了什么样？更奇怪的是，为什么同是萝卜，南北方的滋味会相差那么远？带着这份好奇，作者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关于育人的道理，什么样的土壤才能长出温润纯良的模样。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瘦光白萝卜和育人本心，作者梁翠柳。舅妈是山东寿光人，过年的时候捎回一麻袋白萝卜。我们上她家玩的时候，她特意装了几个白萝卜让我带回家。我接到手里一瞧，萝卜又白又胖，如同娃娃一般水灵灵的。我向来不喜欢吃萝卜，煮不好容易发苦，可舅妈说寿光萝卜生吃都行，我差点笑出声。谁不知道萝卜辛辣冲喉，可舅妈如此热情，我又不好推辞，提着沉甸甸的萝卜回家了。次日拂晓，我买了牛腩，佐上萝卜，放在高压锅里小火慢炖。午饭的时候，儿子说，妈妈，这凉薯好甜呀。宝贝，这是萝卜。这哪是萝卜，你加了糖？回答是否定的，家里有糖尿病患者，平日做菜都尽量不放糖。看儿子一块接一块吃得津津有味，我也夹起一块白萝卜，毫不夸张地说，这萝卜甜到嗓子眼。同为萝卜，为

什么南方萝卜与寿光出产的萝卜口感相去甚远。细细想来，山东寿光气温低，易积累糖分，霜降后的萝卜更是清甜，而又江河谷常年气候温热，栽种出来的萝卜瘦小干瘪，滋味苦涩辛辣。老话讲，南橘北枳，一方水土造就两种全然不同的滋味。就拿声名远扬的桂庆芒果来说，百色地处亚热带，日照充沛，得天独厚的气候孕育出甜度十足的桂漆芒果。可若是将桂漆芒果移在山东，不难想象寒冬低温会冻上枝干，更别说结出果实来。由此我开始思索教育子女的问题。每一个新生儿咕咕坠地时是一张白纸，这张白纸最终成为一幅世界名画，还是扔进废纸篓的草稿，全看挥毫之人如何下笔。这让我想起上午在粉店时遇到的一对祖孙，男孩大概八九岁，吃过早餐后蹲在地上玩耍，看到一只瘦小残弱的小猫正在觅食，他狠狠踩住小猫的尾巴，接着猛地一脚飞踹过去，小猫发出尖叫，慌不择路冲到车流穿梭的马路中央，差点被电动车撞上。男孩见状哈哈大笑。邻桌一个妈妈看不下去了，快步上前救下这只险些丧命的小猫，并对男孩呵斥了几句。男孩的奶奶猛地冲出来，双手一插，眼睛一瞪，嘴里喷出一堆污言秽语。男孩有了奶奶的撑腰，更是洋洋得意。这奶奶衣着体面，一看就是家底殷实。我不禁感叹，男孩生于优渥的土壤，却竟淫在充满戾气的环境，耳濡目染之下，又怎会心性纯良呢？都说最好的家风教育是言传身教，家长的一言一行对子女产生润物无声的强大影响。正如萝卜受不同地域的水土滋养，品性各不相同，环境对人的熏陶从来都是潜移默化。孟母因邻里风气恶劣，为保全孟子的品性，三择居所而迁。沃土方能结好果，善尽才可养良人。种萝卜如此，育人更是如此。执教几十载，常年担任班主任，总会遇到行为散漫的学生，频频请霸王假。经反复沟通，大部分家长能自省自纠，主动配合学校共建有序的家校环境。唯有个别家长不肯正视自身问题，包庇纵容孩子。孩子的成长环境失于管束，就如同再好的苗子，土地滋养杂乱，坏了伤情，怎能孕育出饱满清甜的果实？陕西作家陈忠实在《青海高原一株柳》中写道，同是一种柳树，生活的道路和命运相差何其远。灞河柳树水肥风足，随手扦插便能繁茂，青海高原因常年干旱严寒，柳树只有熬过无数绝境方能长成大树。可见植物的繁茂不仅仰仗得天独厚的富硒沃土，更需要优质丰沛的养分供给，才能培育出纯粹的硕果。教育孩子的关键是育人的本心，好环境培养出懂事善良的孩子，恶劣的环境容易带坏孩子的品性。愿每一位家长常怀自省，做一个懂得调理伤情、用心施肥的耕耘者，以身作则，化作孩子成长过程中最宝贵的养分，如同寿光的白萝卜，褪去辛辣和戾气，长成温润纯良的模样。好了，文章读到这里，那根白白胖胖的寿光萝卜仿佛还在眼前。大自然就是这样的诚实，北方的霜雪给了萝卜清甜，南方的温热给了芒果富裕，每一寸土地都有它滋养万物的方式，而我们的孩子何尝不是如此。他咕咕坠地的时候，就像一颗种子，一张白纸，最终是长成饱满清甜的果实，还是变得干瘪苦涩，全看我们这些耕种的人给了他们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风雨，什么样的阳光。
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如果

0: 我，你是一位父亲，或者是一位母亲，或者一位老师，亦或者只是一个会被孩子仰望着的大人。愿我们都能够常常自省，做一个懂得调理伤情、用心施肥的耕耘者，用良言、用善行化作孩子成长路上最宝贵的养分。愿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像受光的白萝卜一样，褪去辛辣和戾气，在岁月的沉淀里长成温润纯良的模样。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6: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7: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8: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9: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0: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又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0: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1: 听百色。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百色。今天的节目，我们要送别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老人，著名歌唱家、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中国歌剧舞剧院2026年8月11日发布讣告说，该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当日下午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按郭兰英老师生前的遗愿，不设灵堂，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一切从简。老人走得安静，但我们心里的那份怀念却久久不能平静。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每当这段旋律响起，不管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城市的街巷里，很多人都会跟着哼唱两句。这首歌的原唱就是郭兰英老师，他的歌声好像有一种魔力，把对家乡、对土地、对祖国的眷恋都唱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他唱的《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这些经典歌曲，没有高高在上的距离感，倒像是从田野里、从山坡上、从河岸边自然生长出来的调子，亲切踏实，所以能传唱半个多世纪，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郭兰英老师这一辈子不容易，1930年他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4岁就被送到戏班学艺，吃了很多苦，直到1945年秋天，八路军解放了张家口，他看到文工团演出的新歌剧《白毛女》，心里被深深触动了。那年他16岁，跑去对团长说，首长，我参加革命就是想要演喜儿，因为喜儿写的就是我，就是凭着这股子对旧社会的恨和对新社会的盼，他把自己的根深深扎进了人民的土壤里。后来在文工团，他一边如饥似渴地学文化，一边把从小练就的戏曲本领融进新歌剧里。1947年，他在石家庄第一次登台扮演喜儿，大获成功。再后来，他塑造了《白毛女》里的喜儿，《小二黑结婚》里的小琴，这些舞台上的角色一个个活灵活现，就像我们身边的姐妹，邻家的姑娘。郭兰英老师唱了一辈子歌，心里装着的始终是老百姓。1982年，他告别了舞台，但他却并没有就此闲下来，而是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怎么把民族声乐传下去这件大事上。1986年底，他和老伴万兆元拿出所有积蓄，跑到广东番禺的一片荒山上，自己动手办起了艺术学校。在那里他一待就是30多年，他跟学生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要求学生们毕业后必须用3个月的时间去乡下演出，去听听田间地头真正的掌声。1994年10月，他还把他演唱的那些歌曲的版权无偿捐献给了国家。郭兰英老师常说，把民间的东西、人民的思想感情融化到我们的唱歌当中来，这样就是艺术，我们再把艺术还回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到了90多岁，腿脚

方便了，他还是闲不住，给学校的学生上课，指点年轻的音乐工作者。他对自己有个要求，就十个字，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从旧社会戏班的苦孩子，到人人爱戴的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这一生，就像他唱的那条大河一样，流过苦难，流过岁月，最终汇入亿万人民的心底，润物无声。如今，郭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歌声会一直在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在我们寻常百姓的日子里，永远地传唱下去。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大家是不是会有这样的烦恼呢？白衣服穿久了，放久了，都会发黄发旧，还有洗不掉的油渍。或者呢，有些新买的衣服还容易掉色。今天呀，就教大家几招万能的清洁配方。衣服发黄的话，用牙膏、食盐搭配洗衣液，兑上温水浸泡15分钟，正常搓洗，衣服就会洁白透亮，跟新的一样了。如果衣服有顽固污渍，食盐加洗洁精简单搓洗，油渍呢就会快速分解，不留痕迹了。如果新买的衣服怕掉色的话，就用食盐加清水兑啤酒浸泡固色，再也不用担心洗衣服串色掉色了。这几招搞定衣物各类难题，省钱又省心。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6: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5: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5: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6: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现在呢，我们处在了8月份哈，8月呢是暑假的日子，现在暑期已经过了一半。其实很多的家长呢都在抱怨说自家的孩子又怎么样了，似乎呢在家里头已经是完全放飞了自我。那么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就给家长们是带来了开学季的收心大法啊。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正是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负责人、心理咨询师，同时呢他也是高级催眠疗愈师黄磊老师。是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0: 当过记者，待过行政，黄磊最终在心理门诊找到了自己的坐标。
3: 我对人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
0: 如今作为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咨询师和催眠疗愈师，他最懂收心的关键不在孩子，而在父母。
3: 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啊，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心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我是一名父亲，而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迅速的转换身份，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0: 他常提醒家长，下班回家推开门的瞬间，请把职场身份留在门外，用爱的目光看向孩子。这个暑假，他要把这套开门心法交给更多焦虑的家庭。
3: 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叫黄磊，是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的负责人，也是一名心理咨询师、高级催眠疗愈师。
2: 其实呢，和黄老师我们也是老朋友了，但是今天呢是头一回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3: 对，是的。
2: 说到了八月份哈，或者说说到了暑假，我觉得家长可以开一个吐槽大会了，因为都在吐槽孩子，比方说在家玩平板啊，或者是不睡觉啊，等等等等的。作为家长，我们可能每天看的不仅是天气预报，还有就是离开学还有多少天。我不知道您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比方说我们家的孩子都在盼着他早一点去学校，所以的话呢，这种家长的焦虑哈，尤其是在暑假显得特别的明显。
3: 对，是的，很多家长都对孩子在家里面好像放飞自我，就感觉到有些焦虑了。
2: 家长在吐槽孩子的各种各样暑期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总是在听到家长吐槽孩子，但是作为家长自己应该做什么呢？其实他们自己也会非常的好奇。比方说像我暑假期间家长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在您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3: 其实刚才小葵说到了，可能在假期的时候孩子呢作息可能就不会太正常，对吧？
2: 是很乱。
3: 是的，然后有时候没有写作业，天天抱着手机。那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孩子呢他其实是找到了童年的快乐了。那为什么

0: 作息乱了呢？其实是因为忙着去做孩子认为重要的事情去了。孩子认为什么最重要呢？那开心快乐最重要。那放假有时间快乐了，放松了，那反倒是我们的家长忙忙碌碌的，忘记把时间交给快乐了，然后呢就把时间交给了焦虑，看到孩子开心就更加的焦虑。所以我们说，其实孩子把时间交给了快乐，孩子就得到快乐，把时间交给什么就得到什么，把时间交给快乐就会得到快乐。如果家长把时间交给焦虑，就会得到焦虑。所以我们家长要做的是看到孩子开心，自己就安心的上班，然后提醒孩子放假了可以好好玩，上学就要好好学习咯。孩子听到前半句的时候就会很开心，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理解，感受到爸爸妈妈的接纳，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爱和改变，心里一高兴，那后面那句话就听进去了，开学之后就要好好学习咯。所以呢，我们说最怕的就是放假的时候不能给孩子好好的玩，然后上学也不能好好学，上学了又想玩，放假了又想着作业，玩也没玩好，学也没学好。
1: 黄老师在描述的时候，我也想了我的暑假，我记得我们那会儿的暑假是很开心和快乐的，对吧？好像父母的约束也很少，转眼看现在咱们的孩子这暑假好像过得也挺累的，比方说有培训班，
0: 对，
1: 对吧？还有作业的压力等等等等的。比方说在有孩子的一个场合，见到了孩子放暑假都会说，这作业写完了吗？他其实也传递的是一种家长的焦虑。
0: 是的，是的，特别是我们那边门诊哦，有一些孩子真的刚刚放假，哎，然后呢，老师就开始，或者是家长啊，就开始每一天啊，要求打卡、写作业、学习，然后孩子就崩溃了，哎，这种情况又来到我们门诊，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哎，像这种情况下，家长要自己先放松一会儿，因为我们的孩子已经经过一个学期的艰苦的学习，
1: 对，
0: 对，放假了就应该让孩子啊放松身心，对，更多的让他有一个时间和空间去探索。就像我们小时候，其实真的，我们基本上暑假啊，我觉得我一直都是在玩中度过的啊。我最期待的就是每天早上早起去看那个动画片，
1: 我那个时候也是看《白娘子传奇》，
0: 是的啊，然后再去到草地里面啊，去跟小伙伴去钓青蛙等等啊。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儿童青少年时期应该最多的就是一个能够放松自己啊，能够让自己很开心的一个状态度过，然后在未来我们才能有更多的一个能量啊，去应对学习或者应对更大的挑战。
1: 所以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的一个焦虑传递给孩子了。
0: 对，
1: 暑假本来就应该是孩子的，把这个时间还给孩子，让他们自主的去安排去探索，他们也会获得他们的成长能量。但是有的时候在家你确实会觉得特别眼胀，为什么呢？你看像孩子他有的时候作息混乱，晚上11点、12点，甚至是晚上凌晨才睡的啊，我们旁边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孩子。还有的呢，就是玩平板啊、手机啊，好像根本都没有这种概念要把它停下来，因此呢，家长就会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的头疼。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时间点哈，就是8月的中旬，调整还来得及吗？家长应该怎么做会更加的有用呢？
0: 现在调整是太来得及了。我们回想一下，当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是怎么开门的，我们拿着钥匙就直接打开了，对吧？那调整睡眠时间也是一样的，不需要太长的时间调整，只需要孩子他想调整，比如说他今天想早起，晚上就能早睡，晚上能早睡，早上就能早起，一两天的时间就可以调整下来了。因为我们说没有哪个孩子天生是爱熬夜的，只是我们常常用错了一个催眠的方式而已。有一个儿童青少年内驱力导师珊珊老师写的一本《家庭教育操作系统》这本书里面呢，就有一个真实的案例讲述我们作息如何调整，非常的具体，具体到早上说什么，晚上说什么，都给大家做了一些示范。那在这里呢，我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先和孩子约定第二天要早起，给他一种自主感，然后白天多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消耗他的精力和体力。睡觉之前呢，温和的沟通，先接纳他不想睡的这个情绪，再引导他上卫生间，因为在这个生理需求的暗示下，他就即将休息了。比如说啊，上完厕所之后要睡了，最后呢要轻声的提醒他，刷手机刷累了就要睡哦。在这里呢，也教给大家家长三句话，家长呢可以记住这三句话。第一句是还不想睡吗？然后取得孩子的是的一个共识。对，当他回答是的时候，他是认可的，这时候
1: 被理解了。
0: 对，被理解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顺势迁移。然后第二句话呢，就是去尿尿吗？啊，一般我们睡觉前是不是有先上

0: 厕所
1: 洗手间。
0: 这个时候呢就是触发了一个生理的暗示，绕开了意识的抵抗。第三句话就是玩累了就睡，这个时候呢就是给予接纳，同时植入累了就等于睡觉这样的一个条件的反射。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对话可以引导睡眠呢？因为每一句话都是孩子的需求，所以我们说强行的扳正作息往往是会两败俱伤，而隐形的引导是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之中顺其自然的入睡，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智慧引导的一种体现。
1: 刚刚您说到的这种举例子哈，让我感觉到其实为人父母的每一句话都是谨言慎行的。
0: 说得非常好，对，我们的语言其实就是一个能量场，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经常要说要正向的积极的引导，才能让孩子向正向的积极的方向去发展。
1: 面对孩子的作息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作业问题。你看这暑假作业啊，永远是家长特别担心的，孩子有没有做完作业啊？你看又玩了又没有写作业了。我听到旁边很多的朋友也包括我自己哈，在面对孩子的暑假问题的时候都会说别玩了，赶紧去写作业。可是你碰到了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孩子会特别的应激，好像感觉会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呢也想请教一下黄老师，在面对这个暑期作业哈，现在可能有些孩子已经是在赶作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家长应该如何引导才能够正确的让孩子心甘情愿的去写暑假作业。
0: 很多家长啊，可能就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准玩了赶紧写作业，你看假期快结束了快开学了赶紧写作业。那其实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理解是正好反过来了。因为我们说啊，一个人想吃东西是因为肚子饿了，你给他吃饱他就不饿了，不饿了就不想吃了。那很多家长就会提出疑问了，这能一样吗？好像孩子玩都没有玩够的时候，玩是玩不够，那家长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学会利用孩子玩不够的这个心态来收心。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给予孩子理解和接纳，同时给予直接的和间接的暗示。比如说现在可以好好玩，这句话就是暗示性的信息。现在可以好好玩意味着开学要好好学习，孩子接受了现在可以好好玩就等于接受了开学就要好好学习。那这时候潜意识听懂了，但是呢意识还没听懂，我们就可以补上一句直接的信息，开学了就要好好学习哦。
1: 明确了。
0: 对，明确了。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
1: 这句话在暑假的整个过程当中可以反复的说，去强调它。
0: 是的。
1: 同时他也给孩子一个边界感，就这是暑假，然后开学就开学了，不一样了。哎，这句话还挺管用的。
0: 是的，我们重复说，然后进入他的潜意识里面，就变成一种本能。
1: 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他，
0: 就影响到他了。
1: 这个收心大法其实会包括特别多的内容哈，尤其是一个收心时间表。那什么时间段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事情，黄老师会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呢？
0: 其实怎么操作啊，具体操作的这个问题，如果要具体的话，就是我们的家长下班回家看到孩子在玩啊，首先我们家长不要起情绪，不要焦虑。一旦家长起情绪了，跟孩子说话，孩子是能够感觉到家长的情绪的。孩子感受到家长不允许他玩，他就会开始有一种恐惧或者抗拒，这时候孩子跟家长就会形成对立的关系，没有接纳就没有认同，这时候家长说什么都没有用。所以我们的家长首先要调好自己的情绪，之后以平静的心态找一个时机问一问孩子，哎，还有两个星期就开学了，你的作业写得怎么样啦？爸爸妈妈担心你开学前完不成作业，开学前你能完成吗？这时候孩子可能会说放心吧，会完成的。
1: 对，这句话经常听到。
0: 对对，哪怕是孩子随口说的啊，但是在孩子的潜意识里他已经种下了完成作业的这个种子，下一次家长在问作业的事情的时候就比较顺理成章了。
1: 我觉得刚刚您说的一句话特别对，就是在孩子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这个种子的话呢，他其实会提醒他什么时间点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家长的这个情绪会影响到孩子，因此呢在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也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敲开家门的时候就是带着好情绪，对吧？温和而坚定的情绪去问候孩子，而不是可能一开门见到孩子，对吧，又在玩平板了玩手机了，整个家就鸡飞狗跳了。
0: 对，是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个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啊，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心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是我是一名父亲。
1: 对
0: 啊，对，我的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关心他，然后陪伴家人。对，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

0: 就是转换，迅速的转换身份，
1: 对啊，
0: 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1: 你看小小的一个举措，就是打开家门这个举动，它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模式得切换了，
0: 对
1: 吧？不是单位的领导了
0: 啊，
1: 也不是单位的受气的员工了，
0: 对。

0: 前面我们讲的，如果家长允许孩子放假期间好好的玩，同时又暗示孩子开学好好上学，那这样的问题一般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就要找原因。那怎么回应呢？那就是真诚两个字啊。我们作为父母也是要非常真诚去和孩子做这样的一个沟通。你可以反问孩子，哎，你是真的不想上学吗？如果真的不想上学，跟爸爸妈妈讲一下你为什么不想上学，和孩子来一次真诚的沟通，了解孩子是遇到什么困难了不想上学，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一起找到解决的办法。
1: 尤其是在亲子关系当中，我们很少和孩子去做一些深度对话，
0: 对，
1: 但偏偏我们可能也需要深度对话，才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彼此，而不是很敷衍的说今天吃了吗，或者是作业做完了没有啊，想出去玩了，这些很简单的。事实上孩子在成长，所以我们的家长也应该跟着成长才对。
0: 是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家长需要习惯的就学会俯身去和孩子平视啊，对，去聆听他，就和他站在同一个角度去和他进行沟通。
1: 对，
0: 有时候其实我们说真诚好像经常说这样的一个词，实际上我们很难做到。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家长，哎，是有权威的，似乎孩子他应该要听家长的，因为我可能有一些生活经验，但是孩子可能没有，所以你应该可能要完全听从我啊，可能这样你才不会受到伤害或者受到一些挫折。但是往往是如此，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能够聆听到孩子真实的内心的一些想法或者他们的一些情感世界，所以真诚很重要。
1: 而且我们会发现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碰到同一件事情，孩子和家长的这种观点会完全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么一件小事儿吧，算得了什么，但是偏偏在孩子的世界当中它是无比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所以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好的沟通，偏偏就是以家长的权威去碾压他们的一个观点，这一点也是需要我们作为家长不断的去自省的。
0: 对，
1: 在和黄老师沟通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您特别的懂孩子，也特别了解家长。那这份懂得的背后，应该说也是自己付出了很多了。因为在我们认识的时候，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您是从事记者工作的，然后呢来到了医院去做宣传现在呢是来到了就是心理门诊去做负责人。那么这一路的转变对于自己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触发你就是去改变呢？
0: 感谢小葵提了这个问题啊。其实小葵对我的这个职业的一些转换都是比较了解的。当我回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思考和探索。我是大学是学新闻学的，那我毕业之后呢一直是从事记者编辑的工作，也有8年了。在后期啊，考取了事业编，进入到医院一个全新的领域，先是从事行政的工作，发现自己的一些兴趣和一些小小的天赋啊，我对人啊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啊。当然其实也还跟我们媒体人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
1: 从业习惯
0: 啊。对，是的。那而我工作中呢也遇到一些挫折，也领悟到一些新的一个感悟，就是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那偶然的一个机会呢，在2018年我读到了毕淑敏老师。毕淑敏老师大家可能也比较了解哈，他原来呢是一名心理医生，然后呢成为一名著名的作家。那他写了《女心理师》这本书，我是爱不释手啊。利用单位组织外出团建的时候呢，我就一周之内就把这个《女心理师》上中下册都读完了，那心情特别激动。回来之后我就开启了想成为一名心理师这样的一个奋进之旅啊，比如说参加各种考试，考取心理咨询师证书，还有参加心理师的一些技能培训，并且备考心理学同等学历的申硕。很幸运今年7月份呢我毕业了，也拿到了心理学的硕士学位。所以我也特别的感恩这8年来啊，又一个8年的抗战，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一个正确的路径，走上心理服务事业的一个道路。
1: 其实我觉得您也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人，因为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件事情，每一次转身都获得了技能的成长。那么在另外的一个8年，就是在心理学习的时间当中，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就是服务的案例会让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0: 我服务或者说遇见的那些孩子啊，那些来访者都给我很多的感动和启示。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认为我们心理师是在帮助来访者，但更多的时候我更愿意把他们当成我的同行者和合作者，我们是一同走在自我疗愈和自我成长的旅途中。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她在中学的时候就被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住院1个月，休学过1年。

0: 年，那是一段很黑暗痛苦的时期。对他来说，他的家庭情况也比较复杂，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父亲再婚，继母对他也是很淡漠，哪怕是一点点零花钱对他来说都是非常奢望的。后来他考上当地的一所大学，但是呢，还是需要一直服药，因为他的情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大学的时候呢，他又休学了。那这个时候呢，家里的亲戚就把他带到广东去打工，他就做过前台，做过服务员，也被欺骗过感情。最后呢，他又到了一家公司做销售员，然后奇迹的事情发生了，他连续三个月获得销冠啊，就是销售冠军。然后他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天赋的才能，现在他又返回学校上学了，我就看到他成熟了很多，比同龄的大学生都更加的成熟还有果敢。他就很高兴的回来跟我说啊，他现在不再那么迷茫了。在其他大学生都很焦虑恐慌啊，很多大学生都认为毕业就是失业了，他反而是更加的笃定，他回到学校就会更清晰自己的学习目标，也不再担心找不到工作，因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特别为他感到高兴和欣慰。我也想跟广播前的孩子们说，无论生命给予你怎样的打击和挑战，只要你心存希望，努力探索，你的生命就会散发出美丽耀眼的光芒。
1: 听到黄老师分享这个案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女孩的成长就好像是一次又一次的拨开了迷雾，看到了自己的这种航道愈发的清晰和坚定了。那一刻她变好的那一刻，就其实会特别有成就感。
0: 对，
1: 就您感觉到了吗？就职业的高光时刻。
0: 是的，看到我的这些来访者，就是我的同行者，他们的成长和蜕变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1: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高光时刻，那其实呢也会遇到了就是自己经历的一些挑战和困难，那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吗？
0: 我觉得现在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呢，就是如何能够让更多的家长教导我们学习成长的道路上。就像我们说，当农民播下种子之后，需要精心施肥培育，庄稼才能长势喜人，培养孩子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心理门诊开设了一个学习型的家长课堂的核心初衷，就是我们常年接待数千个亲子咨询后最深的感悟。我们的父母是孩子成长路上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守护者，家长自身的情绪、认知、教养方式直接决定了孩子的身心健康。那很多家庭矛盾、孩子叛逆、亲子冷战，根源从来不在孩子身上，而是我们家长是否懂得调整情绪，是否学会顺势引导。如果家长习惯管控、焦虑内耗，那么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孩子肯定是会出现各种问题的。因此我们呼吁家长也要学习管理自身的情绪，掌握落地可操作的家庭教育方法，从管控孩子的家长变成陪伴托举孩子成长的同行者。
1: 其实孩子也是家长的一面镜子，
0: 是的，
1: 照的还是自己，所以家长还是得不断的学习。在从事了8年的就是心理知识的相关学习和实践之后，会觉得这门学科它是不是有一种魔法，尤其是在我们好像现在的这种处境啊，生活压力也大，或者说工作压力也大的时候，心理的这种营养似乎呢它成为我们的一个精神支柱，我觉得会越发的重要，您感觉呢？
0: 对，是的，其实我一开始走上心理学的道路完全也是因为先是要疗愈自己，成长自己，然后在疗愈成长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还能帮助到他人，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事业。毕淑敏老师也说过一句话，就是心理学就是给我人生的一个最大的福祉。
1: 嗯，
0: 是的，然后我也非常喜欢《简爱》里面的一句话啊，就是我们生来就是要奋斗和受苦的，当你选择了一个你热爱的事情，即使过程也是有艰辛的，但是你也会感到乐此不疲，你会乐在其中啊。就像之前呢，我和我同事也说过啊，我很喜欢读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即使别人认为很枯燥的一些心理学的理论著作，包括心理学的教科书，我都能读得津津有味啊。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自己选对了，这就是你天命所在。我觉得每个人一出生他都带着他的使命来的啊，他都有他的天赋和才能，当你找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人生是有价值的，你是带着使命去做这个事情的，你会觉得很有意义。
1: 在节目的最后，看看黄老师还有什么话想和我们的家长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们说。
0: 我想跟孩子们和家长们说，孩子们自在开心向阳成长，终会长成挺拔的参天大树，家长 认真踏实打拼，获得舒展。

0: 快乐便是滋养孩子最好的能量场，亲子之间彼此温暖，各自发光，就是最圆满的陪伴。
1: 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其实聊下来，我的感受就是，我们在处理亲子关系问题的时候，是先接住情绪，再解决问题。那其次呢，就是懂比爱更珍惜。所以在暑假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和孩子去好好的沟通，听听他们希望过一个什么样的暑假，作业怎么样去好好的去把握和完成，等等等等的，进行一次好好的沟通。那相信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现在暑期还有一半还来得及哈，所以呢，我们的家长也要放平自个儿的心态。那这样的话，家长情绪稳了，孩子的情绪才会更加的稳定。
0: 对，
1: 再次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好的，谢谢大家，也祝福大家走在家庭幸福之大道上。再会。
2: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2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百色是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

0: 深度融合。
1: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主持人小葵。生活的动人之处，往往藏在一蔬一饭的寻常滋味里。今天想和您一块来分享一篇特别有意思的文章，它从一个白白胖胖的萝卜开始说起。没错，就是菜市场里最不起眼、最家常的那个白萝卜。我们的作者被舅妈塞了一麻袋瘦光萝卜回家，起初他满心嫌弃，觉得萝卜辛辣冲喉，可高压锅里咕嘟咕嘟炖了一个上午之后，儿子居然说，妈妈，这凉薯好甜啊，这萝卜到底甜成了什么样？更奇怪的是，为什么同是萝卜，南北方的滋味会相差那么远？带着这份好奇，作者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关于育人的道理，什么样的土壤才能长出温润纯良的模样。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瘦光白萝卜和育人本心，作者梁翠柳。舅妈是山东寿光人，过年的时候捎回一麻袋白萝卜。我们上她家玩的时候，她特意装了几个白萝卜让我带回家。我接到手里一瞧，萝卜又白又胖，如同娃娃一般水灵灵的。我向来不喜欢吃萝卜，煮不好容易发苦，可舅妈说寿光萝卜生吃都行，我差点笑出声。谁不知道萝卜辛辣冲喉，可舅妈如此热情，我又不好推辞，提着沉甸甸的萝卜回家了。次日拂晓，我买了牛腩，佐上萝卜，放在高压锅里小火慢炖。午饭的时候，儿子说，妈妈，这凉薯好甜呀。宝贝，这是萝卜。这哪是萝卜，你加了糖？回答是否定的，家里有糖尿病患者，平日做菜都尽量不放糖。看儿子一块接一块吃得津津有味，我也夹起一块白萝卜，毫不夸张地说，这萝卜甜到嗓子眼。同为萝卜，为什么南方萝卜与寿光出产的萝卜口感相去甚远？细细想来，山东寿光气温低，易积累糖分，霜降后的萝卜更是清甜，而又将河谷常年气候温热栽种出来的萝卜瘦小干瘪，滋味苦涩辛辣。老话讲，南橘北直，一方水土造就两种全然不同的滋味。就拿声名远扬的桂奇芒果来说，百色地处亚热带，日照充沛，得天独厚的气候孕育出甜度十足的桂奇芒果。可若是将桂奇芒果移在山东，不难想象寒冬低温会冻伤枝干，更别说结出果实来。由此我开始思索教育子女的问题。每一个新生儿咕咕坠地时是一张白纸，这张白纸最终成为一幅世界名画，还是扔进废纸篓的草稿，全看挥毫之人如何下笔。这让我想起上午在粉店时遇到的一对祖孙，男孩大概八九岁，吃过早餐后蹲在地上玩耍，看到一只瘦小残弱的小猫正在觅食，他狠狠踩住小猫的尾巴，接着猛地一脚飞踹过去，小猫发出尖叫，慌不择路冲到车流穿梭的马路中央，差点被电动车撞上。男孩见状哈哈大笑，邻桌一个妈妈看不下去了，快步上前救下这只险些丧命的小猫，并对男孩呵斥了几句。男孩的奶奶猛地冲出来，双手一插，眼睛一瞪，嘴里喷出一堆污言秽语。男孩有了奶奶的撑腰，更是洋洋得意。这奶奶衣着体面，一看就是家底殷实。我不禁感叹，男孩生于优渥的土壤，却浸淫在充满戾气的环境，耳濡目染之下，又怎会心性纯良呢？都说最好的家风教育是言传身教， 家长的一言一行对子女产生润物无声的强大影响。正如萝卜受不同地域的水土滋养，品性各不相同，环境对人的熏陶从来都是潜移默化。孟母因邻里风气恶劣，为保全孟子的品性，三择居所而迁。沃土方能结好果，善尽才可养良人。种萝卜如此，聚人更是如此。执教几十载，常年担任班主任，总会遇到行为散漫的学生，频频请霸王假。经反复沟通，大部分家长能自省自纠，主动配合学校共建有序的家校环境。唯有个别家长不肯正视自身问题，包庇纵容孩子。孩子的成长环境失于管束，就如同再好的苗子，土地滋养杂乱，坏了伤情，怎能孕育出饱满清甜的果实？陕西作家陈忠实在《青海高原一株柳》中写道：同是一种柳树，生活的道路和命运相差何其远。灞河柳树水肥风足，随手扦插便能繁茂。青海高原因常年干旱严寒，柳树只有熬过无数绝境，方能长成大树。可见植物的繁茂不仅仰仗得天独厚的富硒沃土，更需要优质丰沛的养分供给，才能培育出纯粹的硕果。教育孩子的关键是育人的本心，好环境培养出懂事善良的孩子，恶劣的环境容易带坏孩子的品性。愿每一位家长常怀自省，做一个懂得调理伤情、用心施肥的耕耘者，以身作则，化作孩子成长过程中最宝贵的养分。如同受光的白萝卜，褪去辛辣和戾气，长成温润纯良的模样。好了，文章读到这里，那根白白胖胖的寿光萝卜仿佛还在眼前。大自然就是这样的诚实，北方的霜雪给了萝卜清甜，南方的温热给了芒果富裕，每一寸土地都有它滋养万物的方式，而我们的孩子何尝不是如此。它咕咕坠地的时候，就像一颗种子，一张白纸，最终是长成饱满清甜的果实，还是变得干瘪苦涩，全看我们这些耕种的人给了他们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风雨、什么样的阳光。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如果你是一位父亲，或者是一位母亲，或者一位老师，亦或者只是一个会被孩子仰望着的大人，愿我们都能够常常自省，做一个懂得调理伤情、用心施肥的耕耘者，用良言、用善行化作孩子成长路上最宝贵的养分。愿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像寿光的白萝卜一样，褪去辛辣和戾气，在岁月的沉淀里长成温润纯良的模样。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2: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时间12: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10遍、100遍、1000遍、万遍。我想说，

2008年上映的《功夫熊猫》是一部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电影。影片以中国古代为背景，其景观、布景、服饰乃至食物都充满中国元素。影片由约翰·史蒂芬森、马克·奥斯本执导，杰克·布莱克、成龙、达斯汀·霍夫曼、安吉丽娜·朱莉、刘玉玲等配音。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中国，而且要从一只喜欢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的大熊猫阿宝说起。阿宝是一家面条店的学徒，虽然笨手笨脚，也勉强算是谋到了一份职业，可是阿宝天天做着白日梦，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在功夫的世界里和明星级的大人物进行一场巅峰之战。别看阿宝所在的和平谷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其实是一个卧虎藏龙的风水宝地。先不说五大功夫高手皆坐镇于此，更有一大师级别的宗师在这里隐居。可是在一场特殊的比武大会上胜出的人，要代表和平谷将邪恶的太郎永久地驱除出去。啥都不会的阿宝却在经历了一系列阴差阳错之后，凭却中选，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和平谷的五位功夫大师对这种戏剧性的结果持各种不同的态度。一身正气、勇敢无畏的老虎大师将阿宝看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笑话，友好调皮却很热心肠的金猴则是一副看好戏的有趣神情。林鹤大师是五人中最具有母性的那一位，他很同情阿宝。自负的毒蛇大师虽然给人的感觉有点轻浮，但对这件事的态度就有如他善变的性格，不太明朗。螳螂大师算是几位高手中最聪明的一个，他对阿宝的现状很是无奈，但是却在暗中帮忙。最后要将阿宝调教成功夫高手的一代宗师师傅华丽丽的出场了。然而有着一身好功夫并不意味着就是完美的，师傅因为过去犯下了一个错误，一直纠结着没办法释然。他的任务就是将那个软弱除了做面条什么都不会的阿宝训练成一个拥有足够的武术技巧可以打败强大敌人的顶级战士。至于那个让人人都如临大敌的太郎，则是一只非常自恋的雪豹，他等待复仇的这一天已经整整等了20年了，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等来的竟然是一只大熊猫。激烈的战斗后，阿宝以自己对武功的悟性和师父传授的武术战胜了太郎，拯救了山谷，为山谷带来了和平。电影《功夫熊猫》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功夫的精髓，同时里面也蕴藏了很深的人生哲理，探讨了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定位这个主题。

0: 会23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2: 听得见吗？当你醒来的时候，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只想牵你的手，一生不放开，只怕一松手你就去买买买。长得好看的才能叫吃货，长得不好看的只能叫饭桶。
2: 伤心呀，抱歉。
0: 微笑和沉默是两把利器，微笑解决很多问题，沉默避免许多问题。用钱当然买不到快乐，但是有钱，别人会想个法子让你快乐。天堂有路你不走，学海无涯苦作舟。当我们眺望远方的时候，近处的风景便看不清了。你总说不想谈恋爱，其实压根儿就没人追你吧。
2: 我喜欢你。
0: 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会很舒服哟。

2004. That's the way it is. That's the way it's gonna be. Yeah. Yeah.

0: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4: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5: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6: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日前深入科研院所、企业、高校等，调研广西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中医药工作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

0: 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守正创新、传承发展，以开放促产业，产业带事业，事业促民生，产学研融合促创新，加快推动我区中医药、壮阳医药高质量发展。广西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产业增效、群众增收、文化传承三大核心目标，通过政策赋能、品牌引领、文化铸魂，连农带农协同发力，推动民族手工业融合创新发展。2026年安排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5200万元，吉增社的自治区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2400万元，投入民族手工业等地方特色产业，重点扶持织锦、刺绣、民族服饰等民族手工业项目。截至目前，广西民族手工业已带动55万余名各族群众实现就业创业增收，共享发展成果。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媒体通气会日前在京举行。发布会透露，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即将在北京举办。本届文艺汇演紧扣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8月18号至9月23号文艺汇演期间，共有48台优秀剧目进京演出，数量创历届新高，覆盖全国31个省市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港澳台。同心共育16子，桂宁携手向未来。广西德保县与北方民族大学青少年民族团结交流营日前在宁夏银川举行。作为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促进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在为期1周的研学中，师生们参观学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阵地，前往固原六盘山开展红色研学，走进闽宁镇戏剧村落、特色产业园、宁夏博物馆、科技馆等地观摩学习，走进银川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体验手工制作，在行走的大思政课中感悟民族团结，读懂时代发展。工程瑶族自治县的工程大学生联合会七彩瑶乡爱心相伴暑期公益课堂已开设近10年。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课堂完成了一次关键转向，从单纯的美育兴趣班升级为扎根本土的非遗传承阵地。越式主题美术、瑶族山歌、传统舞狮等民族传统项目推出，让孩子们在暑期里真正触摸到了属于自己家乡的文化根脉，并化身小小瑶乡讲解员，将工程特有的农业符号、民族记忆和非遗记忆讲解、传承和推广。平南县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全方位多层面推动各族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一年间，各级团队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主题团队日活动500余场，红领巾巡讲团开展主题宣讲60余场，255名少先队员获得2025年广西红领巾奖章、特色章、16花章，累计有3600多人次各族青年志愿者活跃在创建国家卫生县、文明城市及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等重点工作一线。由百色市民宗委主办的2026年百色市农村宗教治理专题培训班日前举办。百色各市县民宗统战系统宗教工作业务负责人、有宗教活动场所的乡镇街道统战委员和267个行政村宗教工作联络员共327人参加培训。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广西持续健全各族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机制，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多年来，全区未发生因处理涉及民族矛盾纠纷不当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2025年，全区群众安全感达98.2%，持续保持历史高位。
4: 在桂林山水间，有一位被各族群众亲切称为谢大哥的民族团结守护者，象山区民宗局局长谢顺才。他推动建立一站式服务平台，畅通各族群众诉求表达和利益协调渠道，让36个民族29万人在漓江畔户嵌融居，共同绘就象山圆月的民族团结壮美画卷。一名

0: 楚家族姑娘初到象山区务工时，因不适应一度想回老家。谢顺才前后17次上门走访，从子女入学、社保转移到租房补贴、技能培训，只要他有困难，他总会及时出现。如今这名姑娘已从外来务工者成长为社区干部，成为促进民族团结的中坚力量。群众感慨，找谢大哥，他一定会尽力。在象山我们有奔头。2026年初，谢顺才被评为全区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他的故事是热爱各族群众、感情特别真挚的民族地区干部履职尽责、全心为民的缩影。奋进15五，广西各族党员干部将持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关切百姓冷暖的赤诚之心，办好民生实事的务实之举，全面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全力促进安全稳定。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3C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2008年上映的《功夫熊猫》是一部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电影。影片以中国古代为背景，其景观、布景、服饰乃至食物都充满中国元素。

影片由约翰·史蒂芬森、马克·奥斯本执导，杰克·布莱克、成龙、达斯汀·霍夫曼、安吉丽娜·朱莉、刘玉玲等配音。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中国，而且要从一只喜欢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的大熊猫阿宝说起。阿宝是一家面条店的学徒，虽然笨手笨脚，也勉强算是谋到了一份职业，可是阿宝天天做着白日梦，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在功夫的世界里和明星级的大人物进行一场巅峰之战。别看阿宝所在的和平谷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其实是一个卧虎藏龙的风水宝地。先不说五大功夫高手皆坐镇于此，更有一大师级别的宗师在这里隐居。可是在一场特殊的比武大会上胜出的人，要代表和平谷将邪恶的太郎永久地驱除出去。啥都不会的阿宝却在经历了一系列阴差阳错之后，凭却中选，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和平谷的五位功夫大师对这种戏剧性的结果持各种不同的态度。一身正气、勇敢无畏的老虎大师将阿宝看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笑话，友好调皮却很热心肠的金猴则是一副看好戏的有趣神情。林鹤大师是五人中最具有母性的那一位，他很同情阿宝。自负的毒蛇大师虽然给人的感觉有点轻浮，但对这件事的态度就有如他善变的性格，不太明朗。螳螂大师算是几位高手中最聪明的一个，他对阿宝的现状很是无奈，但是却在暗中帮忙。最后要将阿宝调教成功夫高手的一代宗师师傅华丽丽的出场了。然而有着一身好功夫并不意味着就是完美的，师傅因为过去犯下了一个错误，一直纠结着没办法释然。他的任务就是将那个软弱除了做面条什么都不会的阿宝训练成一个拥有足够的武术技巧可以打败强大敌人的顶级战士。至于那个让人人都如临大敌的太郎，则是一只非常自恋的雪豹，他等待复仇的这一天已经整整等了20年了，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等来的竟然是一只大熊猫。激烈的战斗后，阿宝以自己对武功的悟性和师父传授的武术战胜了太郎，拯救了山谷，为山谷带来了和平。电影《功夫熊猫》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功夫的精髓，同时里面也蕴藏了很深的人生哲理，探讨了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定位这个主题。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只想牵你的手，一生不放开，只怕一松手你就去买买买。长得好看的才能叫吃货，长得不好看的只能叫饭桶。
2: 伤心呀，抱歉。
0: 微笑和沉默是两把利器，微笑解决很多问题，沉默避免许多问题。用钱当然买不到快乐，但是有钱，别人会想个法子让你快乐。天堂有路你不走，学海无涯苦作舟。当我们眺望远方的时候，近处的风景便看不清了。你总说不想谈恋爱，其实压根儿就没人追你吧。
3: 我喜欢你。
0: 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会很舒服哟。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

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千禧年的乐坛温柔与锋芒并存。2000年，孙燕姿携首张同名专辑问世，主打曲《天黑黑》一夜爆红，惊艳了整个华语乐坛。这首融合闽南童谣的金曲发行后销量突破百万，助力孙燕姿斩获金曲奖最佳新人，开启了华语乐坛男周女孙的黄金时代，成为千禧年最具代表性的治愈金曲。简单纯粹的钢琴伴奏搭配孙燕姿清澈干净的嗓音，褪去了所有浮躁，歌曲道尽了每个人的成长常态。长大后我们奔赴远方，历经世事复杂，才发现最安稳的温暖永远是故乡与童年。多年过去，熟悉的旋律响起，依旧能抚平内心的浮躁。那些年少的迷茫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喂，看你的啤酒肚都多大啦，还喝啤酒？
2: 喝啤酒真的会长出啤酒肚吗？啤酒肚的名称起源自欧洲，爱喝啤酒的欧洲人觉得，
3: 你看你圆滚滚的大肚子，看起来和装啤酒的大木桶就很像，这种肚子就叫它啤酒肚吧。
2: 这么叫着叫着，啤酒可太冤枉了。
4: 你们胖就承认自己胖，大肚子跟我啤酒有什么关系呀？什么？你说我啤酒热量高？100毫升啤酒只有41大卡的热量，你喝的汽水、奶茶都比我高好吧？什么？你说是啤酒里的酒精热量高？酒精热量确实高，但是酒精浓度越高，热量就越高。我啤酒比黄酒、葡萄酒、米酒、白酒的酒精度数都低多了，热量就是最低的。怎么就没有人说红酒肚、白酒肚啊？我来告诉你，你为什么长啤酒肚？你喝着啤酒是不是还要点点下酒菜啊？什么烧烤啊、小龙虾啊、生蚝啊、五香花生米啊、韩式大炸鸡啊，这哪一个热量少？吃完不运动，往床上这么一躺，你不胖谁胖？自己胖成球了，还怪我们啤酒吗？啊！
5: 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6: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5: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6: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5: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6: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7: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6: 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智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3: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3: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3: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3: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3: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3: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3: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岁月长河；
5: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6: 别忘，
0: 听百色，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百色。今天的节目，我们要送别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老人，著名歌唱家、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中国歌剧舞剧院2026年8月11日发布讣告说，该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当日下午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按郭兰英老师生前的遗愿，不设灵堂，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一切从简。老人走得安静，但我们心里的那份怀念却久久不能平静。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每当这段旋律响起，不管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城市的街巷里，很多人都会跟着哼唱两句。这首歌的原唱就是郭兰英老师，她的歌声好像有一种魔力，把对家乡、对土地、对祖国的眷恋都唱到了我们的心坎里。她唱的《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这些经典歌曲，没有高高在上的距离感，倒像是从田野里、从山坡上、从河岸边自然生长出来的调。

亲切踏实，所以能传唱半个多世纪，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郭兰英老师这一辈子不容易，1930年他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4岁就被送到戏班学艺，吃了很多苦，直到1945年秋天，八路军解放了张家口，他看到文工团演出的新歌剧《白毛女》，心里被深深触动了。那年他16岁，跑去对团长说：“首长，我参加革命就是想要演喜儿，因为喜儿写的就是我，就是凭着这股子对旧社会的恨和对新社会的盼，他把自己的根深深扎进了人民的土壤里。”后来在文工团，他一边如饥似渴地学文化，一边把从小练就的戏曲本领融进新歌剧里。1947年，他在石家庄第一次登台扮演喜儿，大获成功。再后来，他塑造了《白毛女》里的喜儿，《小二黑结婚》里的小琴，这些舞台上的角色一个个活灵活现，就像我们身边的姐妹，邻家的姑娘。郭兰英老师唱了一辈子歌，心里装着的始终是老百姓。1982年，他告别了舞台，但他却并没有就此闲下来，而是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怎么把民族声乐传下去这件大事上。1986年底，他和老伴万兆元拿出所有积蓄，跑到广东番禺的一片荒山上，自己动手办起了艺术学校。在那里他一待就是30多年，他跟学生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要求学生们毕业后必须用3个月的时间去乡下演出，去听听田间地头真正的掌声。1994年10月，他还把他演唱的那些歌曲的版权无偿捐献给了国家。郭兰英老师常说，把民间的东西，人民的思想感情融化到我们的唱歌当中来，这样就是艺术，我们再把艺术还回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到了90多岁，腿脚不太方便了，他还是闲不住，给学校的学生上课，指点年轻的音乐工作者。他对自己有个要求，就10个字，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从旧社会戏班的苦孩子，到人人爱戴的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这一生就像他唱的那条大河一样，流过苦难，流过岁月，最终汇入亿万人民的心底，润物无声。如今郭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歌声会一直在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在我们寻常百姓的日子里永远地传唱下去。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大家是不是会有这样的烦恼呢？白衣服穿久了，放久了，都会发黄发旧，还有洗不掉的油渍，或者呢，有些新买的衣服还容易掉色。今天啊，就教大家几招万能的清洁配方。衣服发黄的话，用牙膏、食盐搭配洗衣液，兑上温水浸泡15分钟，正常搓洗，衣服就会洁白透亮，跟新的一样了。如果衣服有顽固污渍，食盐加洗洁精简单搓洗，油渍呢就会快速分解，不留痕迹了。如果新买的衣服怕掉色的话，就用食盐加清水兑啤酒浸泡固色，再也不用担心洗衣服串色掉色了。这几招搞定衣物各类难题，省钱又省心。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北京时间15: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小男孩乐队带来的《转身以后》。这首歌跳出常规失恋歌曲沉溺悲伤的套路，以思念渗透时间的细腻笔触，刻画分手之后从情绪拉扯、心悸难安到逐步释然成长的完整心路，传递出告别后要好好保重自己的疗愈力量，没有过度渲染苦情氛围，反而透出直面遗憾的底气。下一首歌来听徐佳莹《行走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徐佳莹带来的《行走的鱼》。这首歌以鱼行走在陆地上学会呼吸的形容来比喻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艰难与挣扎。徐佳莹用伤而不悲的情感唱出了人生的无常，以及对自由和幸福的无限渴望。下一首歌来听叶思纯，多希望再见一面。

这首歌以离别后的思念为主题，全曲旋律悠扬，歌词与编曲融合，形成了悲伤而温暖的氛围，被不少的听众评价为是契合离别情感表达的抒情作品。下一首歌来听张碧晨《似我似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碧晨带来的《似我似你》，这首歌是张碧晨首次独立包揽词曲创作并演唱的电视剧《骄阳似我》的主题曲及片尾曲，传递出总会有人为你而来，坚定选择最窝心的温暖价值观。下一首歌来听周艳英，《故事里一直有》。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延英带来的《故事里一直有雨》。这首歌的歌词围绕分手后难以走出过往感情的情绪展开，周延英的嗓音自带故事感，把感情里的遗憾与执念诠释得很有代入。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我们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比特带来的《手表》。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胡彦斌《半生出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胡彦斌带来的《半生出走》，这首歌被评价为一首励志歌曲，致敬在时代中为梦想不断奋斗的人。不少的听友表示，这首歌能够在迷茫的时候获得共情和治愈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杨宗纬、高瑞带来的《我爱的是爱我的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宗纬高瑞带来的《我爱的是爱我的你》。这首歌是杨宗纬与高瑞在音乐综艺中合作的舞台版本，用对唱的形式诠释了爱情当中最温暖的闭环，不是单向的奔赴，而是双向的确认。当两个人都选择了彼此，爱才有了回应。下一首歌来听 Tank 圆周与方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 Tank 带来的《圆周与方舟》，整首歌曲旋律悠扬，讲述的是恋人相伴同行，共同奔赴未来的甜蜜恋爱故事。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关心妍《另一个舞台》。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关心妍带来的另一个舞台。这首歌以直面人生逆境为核心主题，展现出对人生低谷的坦然接纳与自我突破。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时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任然带来的《半夏青春》，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于超颖带来《终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于超颖带来的《终于》，整首歌以细腻的叙事感唱出了感情从热烈陪伴走向逐渐淡去，最终释然放手的过程。于超颖的声线代入感极强，引发了不少听众的情感共鸣。下一首歌来听 Tank《我的名字在你手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 Tank 带来的《我的名字在你手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 Tank 与家人歌迷之间不离不弃的紧密牵绊，全曲用真挚恳切的情感唤醒最重要的珍惜，将名字铭刻在心里，作为永恒牵绊。下一首歌来听金玟岐《几年几时几分》。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6: 一次搀扶，
7: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8: 哎，谢谢。
6: 一次礼让，
9: 车让人，你们先走。
6: 一次志愿的活动，
10: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1: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6: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2: 喂，
1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2: 哦，好多了。
1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您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0: 北京时间18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
4: 千禧年的乐坛，温柔与锋芒并存。2000年，孙燕姿携首张同名专辑问世，主打曲《天黑黑》一夜爆红，惊艳了整个华语乐坛。这首融合闽南童谣的金曲发行后，销量突破100万，助力孙燕姿斩获金曲奖最佳新人，开启了华语乐坛男中女孙的黄金时代，成为千禧年最具代表性的治愈金曲。简单纯粹的钢琴伴奏搭配孙燕姿清澈干净的嗓音，褪去了所有浮躁。歌曲道尽了每个人的成长常态，长大后我们奔赴远方，历经世事复杂，才发现最安稳的温暖永远是故乡与童年。多年过去，熟悉的旋律响起，依旧能抚平内心的浮躁。那些年少的迷茫，想家的温柔心事，都是时光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烟火回忆。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喂，看你的啤酒肚都多大啦，还喝啤酒？
2: 喝啤酒真的会长出啤酒肚吗？啤酒肚的名称起源自欧洲，爱喝啤酒的欧洲人觉得，
3: 你看你圆滚滚的大肚子，看起来和装啤酒的大木桶就很像，这种肚子就叫它啤酒肚吧。
2: 这么叫着叫着，啤酒可太冤枉了。
4: 你们胖就承认自己胖，大肚子跟我啤酒有什么关系呀？什么？你说我啤酒热量高？100毫升啤酒只有41大卡的热量，你喝的汽水、奶茶都比我高好吧？什么？你说是啤酒里的酒精热量高？酒精热量确实高，但是酒精浓度越高，热量就越高。我啤酒比黄酒、葡萄酒、米酒、白酒的酒精度数都低多了，热量就是最低的。怎么就没有人说红酒度、白酒度啊？我来告诉你，你为什么长啤酒肚？你喝着啤酒是不是还要点点下酒菜啊？什么烧烤啊、小龙虾啊、生蚝啊、五香花生米啊、韩式大炸鸡啊，这哪一个热量少？吃完不运动，往床上这么一躺，你不胖谁胖？自己胖成球了，还怪我们啤酒吗？啊！
5: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划进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

优惠开放。七，见义勇为受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有，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见义勇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塞责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0: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3: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4: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时间18:30。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5: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村民朱家友：
6: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4: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7: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4: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8: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八八战略，

0: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8: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7: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9: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0: 今天

0: 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2: 今天上午，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3: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2: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4: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5: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6: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7: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8: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0: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8: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9: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

0: 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产地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0: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2: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0: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2: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3: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4: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享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5: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4: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15/5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6: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4: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7: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8: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9: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10: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轮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9: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2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

0: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1: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2: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1: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
5: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4: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胁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5: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2: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1: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1: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3: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最近呢，看到了一则新闻，一家人在外出踏青几天之后开始莫名的高烧，还伴随着头痛乏力，浑身肌肉酸痛，起皮疹等情况，吃了退烧药呢也只能是短暂的降温，没过多久体温就又反复升高了。那在去医院检查后，医生在腋窝、腹股沟、腰部这些隐蔽的位置找到了一枚小小的黑色胶痂，那这场顽固高烧的真凶才最终曝光，它就是恙虫病。最近啊，咱们百色的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草地、灌木丛、田间的环境特别适合恙螨繁殖活跃，这也导致近期恙虫病进入高发阶段。很多患者都是这样，初期的症状啊和感冒一模一样，很容易误诊误治。那么这个看不见摸不着却暗藏风险的恙虫病到底该怎么识别、怎么预防、怎么处理呢？夏天蚊虫多，被蚊子小虫咬一口，大家基本上都不当回事儿，就觉得涂点花露水就完事儿了。但是今天说的恙虫啊，绝对是蚊虫里的顶级伪装高手，和普通蚊虫完全不一样。它的体型呢，超级的迷你，只有针尖儿那么大，肉眼根本看不清楚。最可怕的是，叮咬的时候悄声无息，不痛不痒，我们完全察觉不到自己已经被咬了，毫无异样感。可过几天，却突然突发高烧，浑身发软，食欲下降，和重感冒的症状是几乎一模一样。这也是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会误诊，白白耽误最佳治疗的时间了。那这里教大家一个辨别的信号，也是医生确诊的关键依据。如果身上莫名的出现圆形的小黑胶痂，外观呢就像烟头轻轻烫过的痕迹，中间啊是黑色的痂皮，周围呢微微泛红，特别有辨识度。而且恙虫啊特别喜欢挑隐私隐蔽的部位下口，专门咬腋窝、腰腹、腹股沟、耳后这些我们平时看不到、摸得少的地方。很多人呢，哪怕身上已经长了胶痂，自己也完全发现不了，这也是这个病最隐蔽、最坑人的地方。所以啊，大家一定要牢记，只要近期有草地、田间、郊外活动史，后续如果出现反复发烧、吃药不退的情况，一定要自查身体有没有小黑痂，这是区分感冒和恙虫病的核心关键。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也许很多朋友听完恙虫病瞬间就开始紧张了，赶紧找找自己身上有没有黑色的胶痂，或者是生怕自己出门散步就中招了。其实呢，大家也不用过度的焦虑，搞明白一个核心的重点，不是所有的草丛小虫叮咬都会出事儿。虫子本身它不致命，真正的危险啊是它携带的恙虫病东方体病原体，被普通恙虫咬了只会起个小红点儿，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只有携带致病菌的虫子才会引发恙虫病。而且啊，这个病有6到21天的潜伏期，等到发病时记忆也许已经模糊了，自己啥时候去过草丛、坐过草地，这也是临床中最容易漏诊误诊的主要原因。甚至还有部分患者不会长出典型的胶痂，症状呢更加隐蔽，就更容易被大家忽略。在这里啊，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身上有小黑痂，千万不要手痒去抠、去挤、去撕。很多人觉得结痂难看，总想抠掉，可一旦抠破，很容易引发二次的细菌感染，加重身体的炎症，甚至造成病菌扩散，加重病情。也不要自己乱涂药膏、乱吃抗生素，盲目自治不仅没有效果，还会掩盖真实的病情，干扰医生的判断，耽误治疗的时机。同时呢，也请大家放宽心，恙虫病呢绝对不是疑难绝症，它可防可控可治，只要发现及时，尽早就医，规范治疗，绝大部分人都能够完全的康复，不会留下任何

0: 任何的后遗症，最怕的就是大家不当回事儿，硬扛发烧，乱吃药，拖延就诊。尤其是家里的老人小孩抵抗力偏弱，夏天呢又爱去户外玩耍散步，自身啊不会细致的自查身体，家长和晚辈呢一定要多上心帮忙检查。一旦家人出现了反复发烧、精神差、浑身酸痛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就诊时啊，务必主动地告诉医生近期的户外出行史，帮助医生快速精准地确诊。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讲完风险，大家不用害怕，咱们只要做好日常的防护，就能稳稳地避开这个隐患。方法简单，家家户户都能坚持。我们去踏青、露营、散步，或者是下地干农活的时候呢，尽量穿长袖长裤，扎紧袖口裤脚，减少皮肤大面积裸露在草丛中。很多人啊，夏天怕热，喜欢穿短裤短裙，并且直接就坐在草地上，这确实凉快，但也给隐蔽的小虫子留下了可乘之机。去野外、草丛、田间之前呢，可以提前规范使用驱虫用品。户外休息的时候啊，可千万别直接席地而坐或者是躺卧。野餐露营呢，一定要铺一个防潮垫，隔绝皮肤和草丛的直接接触。那最重要的一个好习惯呢，大家一定要记牢，每次户外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洗澡换衣服，顺便细致的自查全身，重点检查腋下、后腰、腹股沟、耳后这些隐蔽的位置有没有小红点儿、小溃疡、黑色的交加，做到早发现早处理。夏日美好，万物繁盛，出门游玩享受自然的同时，也别忘了多一份细心，多一份防护。愿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安心度夏，平安无忧，远离蚊虫的困扰。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是，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办。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3: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韦涛深入钦州市调研，并召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倒计时30天推进会，强调细之又细、实之又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平陆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和高水平运营。
1: 陈刚会见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郭毅可。
2: 广西以精准施策破解生态顽疾，以创新机制释放管护效能，不断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在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倒计时30天之际，8月14号到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钦州市调研，并在南宁召开平陆运河建设通航倒计时30天推进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对平陆运河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对全力冲刺做好运河建成通航各项工作进行再检查、再部署、再压实，打赢打好最后30天的攻坚战，全力以赴确保平陆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和高水平运营。14号下午，陈刚、韦涛一行深入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船闸和展示中心，实地查看马道枢纽省水船闸建设等情况，听取平陆运河全线联调联试、通航活动安排、场景展示、客货船舶安排等情况汇报，对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进一步强化统筹、精细化、清单化推进平陆运河工程建设、调试、验收等工作，精心组织实船航行。

0: 试验、货源组织、物流运输调度等，确保高效有序完成各项任务。15号下午在南宁召开的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倒计时30天推进会，听取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平陆运河集团、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南宁市、钦州市、广西海事局、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汇报有关情况，研究部署下步工作，对运河建设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会议指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交给广西的重大政治任务，对我们加快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确保平陆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举国关注，举世瞩目，容不得半点闪失。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进入倒计时30天，各方关注度会持续升温。全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上来，紧扣通航核心目标，聚焦关键环节，全力以赴，不辱使命，不留遗憾，细之又细，实之又实，推进各项工作，打造好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会议强调，要精心做好倒计时30天各项安排，倒排工期清单推进，闭环落实，全力攻坚工程收尾与联调联试，确保所有通航前置条件全部达标、全部到位，严守质量和安全两条底线。要精心筹备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相关活动，做到简朴隆重，做好三大工程阶段性总结，让广西这一百年夙愿实现的荣光留在我国运河发展史上。要无缝衔接做好平陆运河建成转入正常通航运行，强化运营管理筹备调度，强化货源组织和物流组织，让河中有水、水上有船、船里有货、货通八方成为常态。要进一步加强宣传，为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要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统筹谋划建成通航后的服务保障和产业发展工作，奋力开创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自治区领导房凌敏、陈义军、蔡允阁、徐永克、张小钦、周义觉，平陆运河建设优质工程检查专家组组长费志荣及钟德志，有关社区市、区直和中直驻贵有关单位、企业、参建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有关活动。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郭毅可一行。陈刚对郭毅可一行来贵商谈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对香港科技大学对广西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陈刚表示，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全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强行百业，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当前人工智能出海面临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挑战，也迎来重大发展机遇，希望香港科技大学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在人工智能应用、人才培养、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等方面加强与广西的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郭毅可介绍了香港科技大学人工智能出海战略规划。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应用场景丰富，发展空间广阔。香港科技大学将充分发挥自身人才和技术等优势，加强与广西在人工智能出海、应用、服务等领域务实合作，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携手广西深化拓展面向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卢新宁、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美丽中国行。
0: 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近年来，广西始终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禀赋，统筹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精准施策破解各类生态顽疾，以机制创新持续释放管护效能，以生态价值转化拓宽群众增收路径，推动生态提质治理增效，百姓增收协同并进，为壮美广西高质量发展铺就厚重鲜亮的绿色底色。请听广西台记者及各地通讯员的报道。当天，崇左市开展全国生态日宣传进基层主题活动，围绕白头叶猴等本土珍稀物种保护、矿山生态修复、跨境流域治理等实际案例，把生态科普送到群众身边。崇左城区环城林带是石墨化逆转的典范，当地投入近1500万元，在城区周边石山区栽种相思树、显木、酱香黄檀等优质苗木83.2万株，造林保存率超95%，实现石墨化面积减少8470多亩。昔日裸露山石环绕的城市，如今被翠绿山林环抱，城市宜居品质显著提升，石墨化顽疾实现稳步逆转。崇左市民杨文文：
3: 真切感受到崇左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也让我更加愿意主动参与。今后我会继续坚持绿色生活，同时带动身边朋友一起参与生态环保活动。
0: 崇左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挺：
4: 以全面推进美丽崇左建设为主线，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攻坚、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涉重金属整治的重点工作，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支撑崇左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美丽崇左。
0: 陆地生机盎然，海洋生态家园持续向好。北部湾海岸线上，红树林连绵铺展。目前，广西红树林总面积保有量达1.08万公顷，位列全国第二。2020年以来，新增红树林超1300公顷。合浦如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工作人员采用人机协同模式，精准清除入侵物种护米花草，累计清理73.99公顷。中华白海豚稳定栖息，中国后幼体密度位居全国首位，保护区生态环境状况等级获评最优一级，蔚蓝海岸重现生机盎然的生态样貌。生态治理贵在精准，长效管护重在创新。桂林市推出流域统筹新模式，解锁漓江生态保护密码。不仅在漓江流域重点实施幼林抚育5.73万亩，营造混交林近2.4万亩，创新采用播撒乡土种子加点植适应性苗木技术，完成市区内12座重要石山及周边区域3674亩复绿修复，还依托科技手段投入300万元迭代升级数字漓江 5G 智慧监管平台，整合无人机空中巡防、沿江视频监控、硕安管理系统，搭建空天地水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桂林市政协副主席、阳朔县委书记孙国良：
5: 我们配合趋势，同步高标准推进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修编，全面推进漓江景区排拔有改变，每年发放生态奖补资金超过5300万元，成功完成广西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首批交易。
0: 广西多地立足地域生态禀赋差异，因地制宜推出一系列创新举措，破解跨区域协同、退化地复绿、外来物种防控、栖息地破碎化等治理难题，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修复广西经验。针对白头叶猴栖息地破碎化、人猴空间冲突难题，崇左市通过修建生态廊道、人工引水点、石园植物园，破解栖息地破碎化难题。扶绥渠南屯村民还自发组建巡护队、青草社等团体，全民参与守护猴群家园。相关保护案例入选联合国生物多样性100家全球典型案例。河池市立足桂西北生态优势，率先推进林业碳票改革， 截至2026年上半年，广西已累计发行3批林业碳票，碳减排量合计。

0: 12.49万吨，交易总额近193万元。广西始终坚持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把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增收渠道，让群众成为生态建设的参与者、守护者，更成为最大受益者。玉林陆川县立足九州江流域生态保护工作，持续抓实村内环境综合治理，因地制宜优化养殖布局，积极引导养殖户走生态种养路子。在陆川县丽沙园养殖有限公司的梅花鹿养殖基地，约60头梅花鹿或静卧或踱步，姿态温驯。基地负责人江洪向告诉记者，得益于流域水环境治理持续深入，农村人居环境不断改善，江洪向果断转型，踏上养鹿之路，一干就是5年。依托鹿茸、鹿血酒、鹿角帽、鹿肉等产品，今年预计利润突破60万元。
1: 原先我是养猪的，排污不达标，根本无法养精细牲口。1199将治理，周边水清了，空气也好了，我才转行养鹿。我养鹿是零排放，环境变好了，产业跟着兴旺了，生态治理好处我们实实在在享受到了。
0: 放眼全区，绿色红利不仅惠及千家万户，还有各重点产业。全区油茶林超1000万亩，产业综合产值638亿元，带动150万群众增收。林下经济利用林地7000万亩以上，年产值超1400亿元，惠及群众1200万人。林业生态旅游蓬勃兴起，2025年接待游客2.25亿人次，旅游消费收入近2500亿元，占据全区旅游消费总收入20%以上。林海风光，森林康养，成为县域经济增长新引擎。如今的广西生态底色更加厚重，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富民路径更加宽广，山清水秀生态美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2: 广西台消息，初秋时节，钦州湾畔的平陆运河沿线滩涂草木葱茏，连片红树林枝繁叶茂，成群鹭鸟翩跹栖息，水清岸绿，生态和谐的秀美画卷徐徐铺展。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战略性工程，平陆运河工程建设过程中，水流态势改变、悬浮泥沙扩散、盐水上溯等施工影响，极易扰动沿线红树林群落结构，破坏潮间带生物栖息环境，给海岸带生态保护带来严峻挑战。如何在推进重大工程建设的同时，严守生态保护底线，守护好红树林生态系统，成为项目建设全过程的核心课题。自2022年以来，广西海洋研究院生态团队深耕平陆运河一线，创新构建原位保护加就近移植加异地增值立体化修复体系，以科学监测为支撑，精准修复为抓手，智慧管护为保障，全方位筑牢红树林生态安全屏障，探索出重大工程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新路径。针对运河用地红线外19.8千米受扰动红树林区域，团队实施原位保护修复，最大程度保留原生生态系统结构，对红线内无法保留的红树林精心筛选适配植株，就近移植9572株，完成移植造林0.993公顷。同时，异地修复区域选定犀牛角镇三娘湾移林滩涂，按3倍修复面积32.2968公顷进行规划，种植红树27.5万株，实现红树林资源提质增量。项目搭建动态监测体系，布设150个生态监测站位，涵盖40多项监测指标。依托无人机、探通亮塔、水下在线观测设备等智慧手段，实时捕捉水文、植被、生物多样性等生态数据，建立实时预警、动态响应机制。施工中创新应用4.2公里防污帘技术，悬浮物阻滞率超85%。同步完成14490亩红树林清洗，2340亩病虫害治理，让受损红树林重焕生机。除红树林修复外，项目同步推进岸线生态重塑，通过退养还湿、滩涂重构、塘堤生态化改造等举措，设计岸线生态恢复方案，打造出林堤滩复合生态系统，有效恢复海岸带自然生态功能。如今平陆运河沿河绿色生态廊道基本成型，生态社会经济效益持续释放，项目探索形成的分类修复、全周期管护、智慧化治理模式，为国内

0: 重大水利水运工程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
1: 广西台消息，8月14号，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自治区统筹中央与自治区两级农业防灾减灾资金2.326亿元，重点用于台风、洪涝、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农牧渔业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保障农牧渔业生产稳定发展。本次资金分配严格遵循突出重点、统筹兼顾、专款专用、注重实效原则，着力做好农业农村领域台风美沙克及柳州5.2级地震灾后恢复生产工作，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加快修复农业生产设施，恢复农业产能，推动全年农业稳产增收。针对台风美沙克受灾区域，安排2.1944亿元灾后恢复重建资金，加快农业生产恢复。其中7350万元支持种植业购买救灾种子、农作物恢复生长及种植大棚等设施修复。6500万元支持因灾死亡畜禽无害化处理、畜牧业生产恢复及畜禽养殖设施修复。4055万元支持渔业生产恢复及水产养殖设施修复。1495万元支持茉莉花等特色作物恢复生长。2484万元投向农田水利设施修复，重点推进受灾区域农田沟渠疏浚、田间排水管网修缮加固、田间堆积淤泥清理。60万元支持调配农机具跨区域作业及检修，全方位加快灾后农业生产恢复进程。针对柳州5.2级地震受灾区域，统筹安排1316万元灾后恢复生产资金，全部定向用于当地种养殖业生产恢复和农业生产设施修复。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消息，8月13号，2026年全区秋季征兵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全面总结上半年征兵工作，部署下半年征集任务。上半年，全区高学历兵员征集比例创新高，兵员质量进一步提升。目前，下半年征兵工作正有序展开。自治区征兵办表示，各地在充分运用经验成果的基础上，将严格落实病史筛查、交叉互查等措施，严格执行政治考核联审联查要求，依托兵役信息平台建立日收集、周通报、月研判工作机制，对征兵全流程跟踪督导，把好兵员质量关。同时，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书记抓廉洁责任体系，发挥廉洁征兵监督员作用，紧盯审批定兵等关键环节，严格落实公开公示制度，确保征兵工作廉洁高效。据了解，各地将于9月15号前完成役前教育和审定新兵工作，9月16号起运新兵，9月30号前完成全部起运任务。
1: 广西台消息，八月。

0: 贵琼两大主题产品展区与风味融合体验区，广西特色食品产销展区汇集11个社区市共35家特色食品企业，贵酒、六宝茶、螺蛳粉、桂林米粉、老友粉等特色产品亮相。本次活动是落实今年4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与海南省政府签署的携手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和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高地框架协议的具体实践，以特色食品为载体，以产业合作为纽带，推动贵琼两地资源互通、市场共享、产业互融。
1: 广西台消息，据自治区水利厅消息，经国务院审定，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结果，广西再次荣获优秀等次，排名全国第6位，这也是我区“十四五”期间第4次获得考核优秀等次。2025年，全区用水总量控制在250.9亿立方米，万源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降至84立方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0.530。纳入国家考核的228个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99.6%，规模以上取水口在线监测数据到报率提升至98%，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99.1%，柳州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连续6年保持全国第一。
0: 今年以来，广西坚决贯彻落实强边固防工作决策部署。经过半年的集中攻坚，边境查获企图偷渡出境中国公民人数同比下降85%，外籍人员偷渡入境人数同比下降39%。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董杰、通讯员张振国的报道。
2: 小何是东兴市的一名外卖骑手，自从参加东兴边境派出所联合几大外卖平台组建的边境骑士队以来，他的眼睛不光盯着导航。
3: 我记得有一次我送一个地址模糊的外卖订单，打电话听口音像外国人，后来我觉得这条信息有点可疑，我就发到北仑和卫视微信群，不到5分钟后民警赶到，4名非法入境人员当场落网。
2: 据了解，小何身后是470名外卖骑手组成的边境骑士队。东兴边境派出所联合几大外卖平台组建这支队伍，骑手日均配送6000多单，相当于每天6000次流动巡防。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党委委员、副总站长陆炳江：
4: 这支队伍走街串巷，上门入户，日均配送6000余单外卖，相当于每天协同移民管理警察开展6000余次流动巡防，上半年已提供线索301条，我们根据这些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
2: 为了让群众参与守边护边更加便捷，广西创新推出二维码有奖举报机制，群众发现涉边违法犯罪线索，指尖一点填写相关信息即可马上举报。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振玉：
5: 2月4日上线以来，截至6月底，共接收群众举报线索4873条，支撑抓获偷渡走私人员348名，形成了走私偷渡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浓厚氛围。
2: 同时，广西还保持严打之势，稳固边疆防线。今年2月和6月，广西先后部署集中收网行动，联动广东、福建等7省公安机关，抓获偷渡走私幕后骨干头目92人，巡线打击违法犯罪嫌疑人392人，除根破网，形成强大打击震慑。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党委委员、副总站长陆炳江：
4: 侦办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案件1801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3101人，501名，线上招募引流，线下组织运送和边境偷渡引带人员被依法惩处。
1: 8月14号，广西第16届运动会诞生首枚金牌，北海市代表队获得冲浪项目短板混合接力团体金牌，柳州市代表队和崇左市代表队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
0: 今年以来，贵港市深入实施促消费提质扩容专项行动，持续释放市场消费潜力，全市零售市场运行稳中有进，提质增效。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贵港市零售业销售额同比增长6.7%，增速位列全。

0: 区第四位，消费提振成效显著。
1: 广西仿制药研发领域再添新成果。近日，广西明磊维生制药有限公司研发的奥扎格雷纳注射液获批国内首仿上市，这是广西今年第四个由本土企业研发的全国首仿药物，标志着广西仿制药研发产业实现集群化突破。
0: 近日，中国农学会葡萄分会第30届葡萄学术研讨会在福建福安举行，广西农科院牵头选育的葡萄新品种九香丹霞被2026全国早熟葡萄品评组委会评为最受消费者喜爱的葡萄。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曾雨佳、黄少敏，主播茉莉、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王维平率调研组到德保县开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调研，看望慰问自治区人大机关派驻德保县驻村工作队；金秋时节，百色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喜悦的同时，各地田间管护工作也紧锣密鼓的推进。

0: 以实际行动确保特色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让群众的致富路越走越宽。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德宝融媒记者黄杰桃、范庄园报道。8月11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王维平率调研组到德宝县开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调研，看望慰问自治区人大机关派驻德宝县驻村工作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李东兴一同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陪同。王维平一行深入德宝县燕洞乡宝塘村，实地查看宝塘村赤仓藤和白皮紫薯特色产业，详细了解种植规模、品种选育、技术帮扶、带农助农增收效益等有关情况。随后召开工作座谈会，听取德宝县和自治区人大机关派驻德宝县驻村工作队汇报乡村振兴以及定点帮扶工作有关情况。王维平充分肯定帮扶工作取得的成效，他强调要有强烈的使命意识，学思见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发扬优良作风，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和展示人大机关干部良好精神风貌，以实干担当不断增强群众信心，赢得群众信任，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农民稳定增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凝聚力量。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报道。8月14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主持召开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88次主任会议，研究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议程日程草案。会议决定于8月17日至18日在百色城召开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建议议程有：审议《百色市城市养犬管理规定草案》，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百色市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百色市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人工智能赋能百色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全市应急保障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以及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的相关调研报告，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百色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2025年度全市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取和审议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25年百色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听取和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有关人事任免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永才、黄善平、李荣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方丽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斌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机关党组书记林玉强列席会议。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岑慧，通讯员严开强、李科义、江了了报道。8月12号晚，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右江分局、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教育局开展专项整治集中收网行动，对飙车炸街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发起全面攻坚。陈列在启动仪式上要求形成合力，强化部门联动，持续加大整治力度，坚持源头治理与路面严查相结合，强化科技手段和信息化应用支撑，不断提升打击整治质效，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1: 坚决打赢三季度稳增长攻坚战。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金秋时节，百色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从边境线上的特色果园到右江河谷的山地林间，从错峰上市的晚熟芒果到土里刨出的脆甜凉薯，特色农业产业正以蓬勃之势为群众铺就一条条增收致富的宽广大道。丰收的喜悦首先从边境传来，在靖西市胡润镇新

0: 新兴街百亩莲雾基地迎来盛果期，一颗颗形似红宝石的莲雾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果农们趁着晴好天气抢摘鲜果，分拣装箱，现场一派繁忙。这颗小小的莲雾不仅通过订单农业直通商超，还依托周边景区带来的客流，发展起了采摘体验游，让边关的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了边民手里的真金白银。新兴莲雾种植园负责人邓月：
1: 我们基地今年当株最高产能150斤，一亩有22棵，首次订单收购价已经达到了7元一斤，根本不愁卖。平时蔬果套袋采摘打包，每天都用得上40-50个周边村民，边民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
0: 新兴莲雾种植园工人唐东英：
2: 一天我们摘200斤果，工钱100。
0: 莲雾的甜蜜尚未散去，山间的芒果香又扑面而来。在田阳区玉凤镇上镇村，依托山地海拔高、气温偏低的气候优势，这里的晚熟芒果正错峰上市。当常规芒果采收进入尾声，玉凤镇的台农芒等品种却迎来最佳采收期，鲜果市场收购价保持在每斤3-4元，有效避开了集中上市高峰，让种植户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田阳区玉凤镇上镇村团支部书记钟婉玉：
3: 目前上镇村晚熟芒果种植规模达7000亩，栽培品种以台农为主。
0: 今年田阳区玉凤镇芒果种植面积达16万亩，总产量约19万吨，产值约6.5亿元。晚熟特色芒果产业不仅盘活山地闲置资源，还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成为拉动全镇农业经济增长、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的核心支柱产业。田阳区玉凤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黄兴阳：
4: 下一步我镇将搭建气象预警联动机制，普及节水灌溉技术，筑牢种植风险防线，深耕玉凤晚芒品牌，落实企业加合作社加农务模式，运用区块链溯源，提升芒果品质与产业收益。
0: 在田阳区坡洪镇，丰收的场景从枝头延伸到了地里。百合村、新屯村的凉薯迎来采挖季，得益于山区疏松肥沃的土质，这里出产的凉薯口感脆爽多汁，加上成熟稳定的收购渠道，让种植户没有了后顾之忧。田阳区坡洪镇百合村凉薯种植户黄永世：
5: 今年我家一共栽种2亩凉薯，亩产能够达到1000多斤，定期有老板来收购，行情稳定。
0: 田阳区坡洪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龙娇：
6: 下一步坡洪镇将持续深耕凉薯特色富民产业，加大种植扶持与技术指导力度，引导种植户优化田心管护，提升果品品质，稳固产销外销渠道，持续做强优化特色小众果蔬产业，以一个个接地气的特色小产业串联起全镇乡村振兴大格局，让土地里的白果汁稳稳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果。
0: 丰收的果实令人欣喜，而精细的管护则为产业的持续发展保驾护航。在龙林各族自治县天生桥镇祥波村，村企联建模式盘活了250亩闲置土地，发展起特色丝瓜种植。不同于传统种植模式，这里采收资源入股、收益分红的灵活机制，实现了村企优势互补。龙林各族自治县天生桥镇祥波村唐托种植基地管理人员杨秀才：
7: 带动了当地的30-40户、4500人农民工就业。
0: 龙林各族自治县天生桥镇祥波村群众韦杰桃：
8: 我们在丝瓜基地做工，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也不用外出各打工，就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
0: 丰收是喜悦，管护是保障。从靖西的莲雾，到田阳的晚芒与凉薯，再到龙林的丝瓜，百色各地在分享丰收硕果的同时，丝毫没有放松田间管理工作。技术指导送到树根下，管护措施落实到地块里，各地正以实际行

0: 动，确保特色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让群众的致富路越走越宽。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纳坡融媒记者陆婷婷、雷光全报道。全国生态日前夕，纳坡县迎来一批又一批观鸟爱好者，他们为鸟而来，而鸟儿正在改变山里人的生活。在边关纳坡，一只鸟正在飞出生态富民新路。记者陆婷婷。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纳坡县老虎跳自然保护区的一片密林，一年多以来经常能看到许多背着长焦镜头的摄影师蹲守在这儿追星，不是娱乐圈的明星，是我们纳坡的鸟明星。今年三月，纳坡首届观鸟大赛上，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长尾雉首次被记录到，金冠地鹰、白眶斑翅鹛等频频现身。
0: 过去纳坡守着好生态，却没有真正变成发展优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让大家逐渐明白，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纳坡森林覆盖率达到74.92%，接近75%，目前已经记录到371种鸟类。鸟儿回来了，群众的生计也开始变了。纳坡县百南乡的谭秀全现在是一名鸟导，他说的鸟堂就是专门给观鸟爱好者提供的拍摄点。纳坡县百南乡6号堂鸟导谭秀全。
2: 以前就是没有什么做，就种田种地，然后也不知道去外面做工也是很累，然后我就做鸟堂，现在6号堂鸟也多了，也还可以了。
0: 近年来，纳坡持续推进森林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县乡村三级林长巡护机制落实了，巡山护林、清网护飞等行动也常态化开展，一只鸟有了留下来的地方。从去年开始，纳坡的生态优势逐步变成产业优势，观鸟线路、鸟堂、民宿慢慢兴起。今年一季度，纳坡生态旅游游客同比增长超过40%。观鸟文旅品牌已经带动群众增收约1300万元。纳坡县百南乡弄民民宿老板杨中地：
3: 平时观鸟期间都是订满房的，现在生态好了，我们实实在在增加了收入。
0: 贵州观鸟爱好者秦女士：
4: 你们这里鸟很多，环境也很好，空气也好。
0: 生态旅游火了起来，很多游客不是只来一次，而是来了还想再来。云南昆明推鸟旅行观鸟领队张雪莲：
5: 猎头第一眼能看见了，就今天已经来了4次，鸟况还是非常不错的。
0: 鸟类爱好者林秀文：
6: 这10年亲眼见证鸟类种类逐年增多，群众从不太关注转为主动守护，这是纳坡生态趋势向好、绿色产业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
0: 生态改善、群众受益、全民护绿，一条越来越清晰的良性循环正在形成，这也是纳坡给更多拥有好生态的地方的一个答案，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日子。纳坡县林业局党组成员、老虎跳自然保护区负责人马朝忠：
7: 下一步，我们纳坡还要规划专业观鸟线路和观测点，把观鸟和当地黑衣藏文化、边境风情串起来，让边关的绿水青山真正成为老百姓的好日子。
0: 从一只鸟到一条路，纳坡的故事还在继续。全国生态日，我们听鸟鸣，也听一座边关山乡的变化。百色融媒记者石广欢、黄造民报道。8月14号，匠心融媒百香百色、百色市职工百香百色品牌推荐官推介技能大赛决赛在百色市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正式打响。从预赛中冲出重围的11名个人赛选手和10支团体赛队伍，用创意与热情为家乡好物代言。经过激烈角逐，个人赛和团体赛的1、2、3等奖及优秀奖、最佳人气奖最终揭晓。本次大赛由百色市总工会、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广西百色农林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在个人赛现场，11位选手各显神通，主题演讲、产品脱口秀、情景故事、才艺融合，形式不同，创意无限。 芒果。

0: 果的甜蜜，山茶油的醇香，百色茶叶的回甘，摸咩绣球的魅力，通过选手们生动的讲述，变成了更有温度、更有记忆的家乡故事。靖西市参赛选手农瑞瑞，
1: 然后我这个绣球的话呢，它不是单纯传统的绣球，它是结合了就是传统的绣球跟一个撞景的结合，所以呢，我今天带来的这一个撞景绣球的话呢，就是相当于是把我们靖西的两个活化石带到参赛现场，希望就是我们的非遗文化能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0: 团体赛的比拼更是精彩纷呈，十支参赛队伍在四分钟内上演情景剧、小品、音乐短剧、群口快板、歌舞融合剧，将百色的红色文化、民族风情与特产故事巧妙编织。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比出个人赛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团体赛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据了解，此次荣获个人赛一等奖及团体赛一等奖的全体成员将被授予百香百色品牌推荐官荣誉称号，并享有优先参与全年百香百色推广活动的产品合作权，优秀作品在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全平台展播的机会，以及纳入百色市职工技能人才库，优先参与技能培训和区级赛事推荐的资格。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在2026年全区财政支农政策培训班上，百色市衔接资金全链条闭环管理模式，作为全区典型经验做专题交流。此前公布的2025年度国家财政衔接资金绩效考核结果显示，百色市再次获评 A 等次，成为全区为数不多实现2023至2025年连续三年获评 A 等次的社区市。10月13号至18号，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在我区举行。与往届环广西世巡赛相比，今年的赛事路线有了新调整，起点为崇左市，途经百色、河池、来宾、南宁等地，终点设在南宁市马山弄拉景区。7月15号至8月15号，西林县八达镇城北社区开展假期相随、护苗相伴暑期公益助学活动，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农家书屋阵地，为辖区6至15岁中小学生打造家门口的暖心成长课堂。此次暑期公益助学活动精准对接辖区居民需求，有效破解了双职工家庭留守儿童暑期托管难、辅导难的问题。据百色市气象台天气预测，8月15日至21日，我市多降雨天气，其中17号至20号有一次较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大部地区有小雨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到暴雨，其余时段以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天气为主，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及其对暑期旅游、交通出行、农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下面我们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王维平率调研组到德保县开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调研，看望慰问自治区人大机关派驻德保县驻村工作队。金秋时节，百色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喜悦的同时，各地田间管护工作也紧锣密鼓的推进，以实际行动确保特色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让群众的致富路越走越宽。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中华民族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 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20:30。
1: 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现在呢，我们处在了八月份哈，八月呢是暑假的日子，现在暑期已经过了一半。其实很多的家长呢都在抱怨说自家的孩子又怎么样了，似乎呢在家里头已经是完全放飞了自我。那么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就给家长们是带来了开学季的收心大法啊。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正是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负责人、心理咨询师，同时呢他也是高级催眠疗愈师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3: 当过记者，待过行政，黄磊最终在心理门诊找到了自己的坐标。
4: 我对人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
3: 如今作为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咨询师和催眠疗愈师，他最懂收心的关键不在孩子，而在父母。
4: 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心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我是一名父亲，而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迅速的转换身份，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3: 他常提醒家长，下班回家推开门的瞬间，请把职场身份留在门外，用爱的目光看向孩子。这个暑假，他要把这套开门心法交给更多焦虑的家庭。
4: 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叫黄磊，是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的负责人，也是一名心理咨询师、高级催眠疗愈师。
2: 其实呢，和黄老师我们也是老朋友了，但是今天呢是头一回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4: 对，是的。
2: 说到了八月份哈，或者说说到了暑假，我觉得家长可以开个吐槽大会了，因为都在吐槽孩子，比方说在家玩平板啊，或者是不睡觉啊，等等等等的。作为家长，我们可能每天看的不仅是天气预报，还有就是离开学还有多少天。我不知道您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比方说我们家的孩子都在盼着他早一点去学校，所以的话呢，这种家长的焦虑哈，尤其是在暑假显得特别的明显。
4: 对，是的，很多家长都对孩子在家里面好像放飞自我，就感觉到有些焦虑了。
2: 家长在吐槽孩子的各种各样暑期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总是在听到家长吐槽孩子，但是作为家长自己应该做什么呢？其实他们自己也会非常的好奇。比方说像我暑假期间家长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在您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4: 其实刚才小葵也说到了，可能在假期的时候孩子呢作息可能就不会太正常，对吧？
2: 是很乱。
4: 是的，然后有时候没有写作业，天天抱着手机。那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孩子呢他其实是找到了童年的快乐了。那为什么作息乱了呢？其实是因为忙着去做孩子认为重要的事情去了。孩子认为什么最重要呢？那开心快乐最重要，那放假有时间快乐了，放松了，那反倒是我们的家长忙忙碌碌的，忘记把时间交给快乐了，然后呢就把时间交给了焦虑，看到孩子开心就更加的焦虑。所以我们说，其实孩子把时间交给了快乐，孩子就得到快乐，把时间交给什么就得到什么，把时间交给快乐就会得到快乐。如果家长把时间交给焦虑，就会得到焦虑。所以我们家长要做的是看到孩子开心，自己就安心的上班，然后提醒孩子放假了可以好好玩，上学就要好好学习咯。孩子听到前半句的时候就会很开心，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理解，感受到爸爸妈妈的接纳，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爱和改变，心里一高兴 那后面那句话就听进去了，开学之后就要好好学习咯。所以呢，我们说最怕的就是放假的时候不能给孩子好好的玩，然后上学也不能好好学，上学了又想玩，放假了又想着作业，玩也没玩好，学也没学好。
2: 黄老师在描述的时候，我也想了我的暑假。我记得我们那会儿的暑假是很开心和快乐的，对吧？好像父母的约束也很少。转眼看现在咱们的孩子这暑假好像过得也挺累的，比方说有培训班，
4: 对
2: 对吧，还有作业的压力等等等等的。比方说在有孩子的一个场合，见到了孩子放暑假都会说这作业写完了吗？他其实也传递的是一种家长的焦虑。
4: 是的是的，特别是我们那边门诊哦，有一些孩子真的刚刚放假，哎，然后呢老师就开始，或者是家长啊就开始每一天啊要求打卡写作业学习，然后孩子就崩溃了，哎，这种情况又来到我们门诊。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哎，像这种情况下家长要自己先放松一会儿，因为我们的孩子已经经过一个学期的艰苦的学习，
2: 对
4: 对，放假了就应该让孩子啊放松身心，
2: 嗯，
4: 对，更多的让他有一个时间和空间去探索。就像我们小时候，其实真的我们基本上暑假啊，我觉得我一直都是在玩中度过的啊。我最期待的就是每天早上早起去看那个动画片，
2: 我那个时候也是看白娘子传奇，
4: 是的啊，然后再去到草地里面啊去跟小伙伴去钓青蛙等等啊。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儿童青少年时期应该最多的就是一个能够放松自己啊，能够让自己很开心的一个状态度过，然后在未来我们才能有更多的一个能量啊去应对学习或者应对更大的挑战。
2: 所以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的一个焦虑传递给孩子了。
4: 对，
2: 暑假本来就应该是孩子的，把这个时间还给孩子，让他们自主的去安排去探索，他们也会获得他们的成长能量。但是有的时候在家你确实会觉得特别眼胀，为什么呢？你看像孩子他有的时候作息混乱，晚上11点、12点，甚至是晚上凌晨才睡的啊。我们旁边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孩子，还有的呢，就是玩平板啊、手机啊，好像根本都没有这种概念要把它停下来，因此呢，家长就会觉得特别的。

0: 焦虑，特别的头疼。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时间点哈，就是八月的中旬，调整还来得及吗？家长应该怎么做会更加的有用呢？
1: 现在调整是太来得及了。我们回想一下，当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是怎么开门的，我们拿着钥匙就直接打开了，对吧？那调整睡眠时间也是一样的，不需要太长的时间调整，只需要孩子他想调整，比如说他今天想早起，晚上就能早睡，晚上能早睡，早上就能早起，一两天的时间就可以调整下来了。因为我们说没有哪个孩子天生是爱熬夜的，只是我们常常用错了一个催眠的方式而已。有一个儿童青少年内驱力导师珊珊老师写的一本家庭教育操作系统，这本书里面呢就有一个真实的案例，讲述我们作息如何调整，非常的具体，具体到早上说什么，晚上说什么，都给大家做了一些示范。那在这里呢，我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先和孩子约定第二天要早起，给他一种自主感，然后白天多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消耗他的精力和体力。睡觉之前呢，温和的沟通，先接纳他不想睡的这个情绪，再引导他上卫生间，因为在这个生理需求的暗示下他就即将休息了。比如说啊，上完厕所之后要睡了，最后呢要轻声的提醒他，刷手机刷累了就要睡哦。在这里呢也教给大家家长三句话，家长呢可以记住这三句话。第一句是还不想睡吗，然后取得孩子的是的一个共识。对，当他回答是的时候他是认可的，这时候
0: 被理解了。
1: 对，被理解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顺势迁移。然后第二句话呢就是去尿尿吗，一般我们睡觉前是不是有先上厕所
0: 洗手间，
1: 这个时候呢就是触发了一个生理的暗示，绕开了意识的抵抗。第三句话就是玩累了就睡，这个时候呢就是给予接纳，同时植入累了就等于睡觉这样的一个条件的反射。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对话可以引导睡眠呢？因为每一句话都是孩子的需求，所以我们说强行的扳正作息往往是会两败俱伤，而隐形的引导是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之中顺其自然的入睡，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智慧引导的一种体现。
0: 刚刚您说到的这种举例子哈，让我感觉到其实为人父母的每一句话都是谨言慎行的。
1: 说得非常好，对，我们的语言其实就是一个能量场，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经常要说要正向的积极的引导，才能让孩子向正向的积极的方向去发展。
0: 面对孩子的作息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作业问题。你看这暑假作业啊，永远是家长特别担心的，孩子有没有做完作业啊，你看又玩了又没有写作业了。我听到旁边很多的朋友也包括我自己哈，在面对孩子的暑假问题的时候都会说别玩了，赶紧去写作业。可是你碰到了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孩子会特别的应激，好像感觉会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呢也想请教一下黄老师，在面对这个暑期作业哈，现在可能有些孩子已经是在赶作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家长应该如何引导才能够正确的让孩子心甘情愿的去写暑假作业。
1: 很多家长啊，可能就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准玩了赶紧写作业，你看假期快结束了快开学了赶紧写作业。那其实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理解是正好反过来了。因为我们说啊，一个人想吃东西是因为肚子饿了，你给他吃饱他就不饿了，不饿了就不想吃了。那很多家长就会提出疑问了，这能一样吗？好像孩子玩都没有玩够的时候，玩是玩不够，那家长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学会利用孩子玩不够的这个心态来收心。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给予孩子理解和接纳，同时给予直接的和间接的暗示。比如说现在可以好好玩，这句话就是暗示性的信息，现在可以好好玩意味着开学要好好学习，孩子接受了现在可以好好玩就等于接受了开学就要好好学习。那这时候潜意识听懂了，但是呢意识还没听懂，我们就可以补上一句直接的信息，开学了就要好好学习哦。
0: 明确了。
1: 对，明确了。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
0: 这句话在暑假的整个过程当中可以反复的说，去强调它。
1: 是的。
0: 同时他也给孩子一个边界感，就这是暑假，然后开学就开学了，不一样了。哎，这句话还挺管用的。
1: 是的，我们重复说，然后进入他的潜意识里面，就变成一种本能。
0: 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他，
1: 就影响到他了。
0: 这个收心大法其实会包括特别多的内容哈，尤其是一个收心时间表，那什么时间段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事情，黄老师会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呢？
1: 其实怎么操作啊，具体操作的这个问题，如果要具体的话，就是我们的家长下班回家看到孩子在玩啊，首先我们家长不要

0: 情绪，不要焦虑。
1: 嗯，
0: 一旦家长起情绪了，跟孩子说话，孩子是能够感觉到家长的情绪的。孩子感受到家长不允许他玩，他就会开始有一种恐惧或者抗拒。这时候孩子跟家长就会形成对立的关系，没有接纳就没有认同，这时候家长说什么都没有用。所以我们的家长首先要调好自己的情绪，之后以平静的心态找一个时机问一问孩子，哎，还有两个星期就开学了，你的作业写得怎么样啦？
1: 嗯，
0: 爸爸妈妈担心你开学前完不成作业，开学前你能完成吗？这时候孩子可能会说，放心吧，会完成的。
1: 对，这句话经常听到。
0: 对对，哪怕是孩子随口说的啊，但是在孩子的潜意识里，他已经种下了完成作业的这个种子，下一次家长在问作业的事情的时候就比较顺理成章了。
1: 我觉得刚刚您说的一句话特别对，就是在孩子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这个种子的话呢，他其实会提醒他什么时间点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家长的这个情绪会影响到孩子，因此呢，在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也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敲开家门的时候就是带着好情绪，对吧？温和而坚定的情绪去问候孩子，而不是可能一开门见到孩子，对吧，又在玩平板了，玩手机了，整个家就鸡飞狗跳了。
0: 对，是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个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啊，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心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
1: 嗯
0: 啊，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是我是一名父亲。
1: 对
0: 啊，对，我的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
1: 嗯
0: 啊，关心他，然后陪伴家人。
1: 嗯，
0: 对，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就是转换，迅速的转换身份。
1: 对
0: 啊，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1: 你看，小小的一个举措，就是打开家门这个举动，它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模式得切换了。
0: 对，
1: 对吧？不是单位的领导了
0: 啊，
1: 也不是单位的受气的员工了。
0: 对，
1: 对吧？回到家就是爱孩子的爸爸，或者是爱孩子的妈妈。
0: 是的。
1: 那总是会遇到一些很调皮的孩子啊，比方说遇到了一些孩子，他说我就是不想上学了，那这个时候家长又该怎么办呢？
0: 嗯，是的。说到这里哈，其实如果说孩子说我不想上学，家长怎么回应？我想这个问题呢，还是要预防孩子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在源头上解决问题。就像前面我们讲的，如果家长允许孩子放假期间好好的玩，同时又暗示孩子开学好好上学，那这样的问题一般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就要找原因。那怎么回应呢？那就是真诚两个字啊。我们作为父母也是要非常真诚去和孩子做这样的一个沟通。你可以反问孩子，哎，你是真的不想上学吗？如果真的不想上学，跟爸爸妈妈讲一下你为什么不想上学，和孩子来一次真诚的沟通，了解孩子是遇到什么困难了不想上学，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一起找到解决的办法。
1: 尤其是在亲子关系当中，我们很少和孩子去做一些深度对话。
0: 对，
1: 但偏偏我们可能也需要深度对话，才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彼此，而不是很敷衍的说今天吃了吗，或者是作业做完了没有啊，想出去玩了，这些很简单的。事实上孩子在成长，所以我们的家长也应该跟着成长才对。
0: 是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家长需要习惯的就学会俯身去和孩子平视啊，
1: 嗯，
0: 对，去聆听他，就和他站在同一个角度去和他进行沟通。
1: 对，
0: 有时候其实我们说真诚好像经常说这样的一个词，实际上我们很难做到。
1: 嗯，
0: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家长，哎，是有权威的，似乎孩子他应该要听家长的，因为我可能有一些生活经验，但是孩子可能没有，所以你应该可能要完全听从我啊，可能这样你才不会受到伤害或者受到一些挫折。但是往往是如此，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能够聆听到孩子真实的内心的一些想法，或者他们的一些情感世界。嗯，所以真诚很重要。
1: 而且我们会发现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碰到同一件事情，孩子和家长的这种观点会往孩子的世界当中，它是无比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所以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好的沟通，偏偏就是以家长的权威去碾压他们的一个观点。这一点应该说也是自己付出了很多了，因为在我们认识的时候，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您是从事记者工作的，然后呢来到了医院去做宣传现在呢是来到了就是心理门诊去做负责人。那么这一路的转变对于自己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触发你就是去改
0: 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那偶然的一个机会呢，在2018年我读到了毕淑敏老师，毕淑敏老师大家可能也比较了解，后呢我就一周之内就把

0: 这个女心理师上中下册都读完了，那心情特别激动。回来之后我就开启了想成为一名心理师这样的一个奋进之旅啊，比如说参加各种考试，考取心理咨询师证书，还有参加心理师的一些技能培训，并且备考心理学同等学历的申硕。很幸运，今年七月份呢，我毕业了，也拿到了心理学的硕士学位。所以我也特别的感恩这八年来啊，又一个八年的抗战，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一个正确的路径，走上心理服务事业的一个道路。
1: 其实我觉得您也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人，因为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件事情，每一次转身都获得了技能的成长。那么在另外的一个八年，就是在心理学习的时间当中，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就是服务的案例会让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0: 我服务或者说遇见的那些孩子啊，那些来访者都给我很多的感动和启示。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认为我们心理师是在帮助来访者，但更多的时候我更愿意把他们当成我的同行者和合作者，我们是一同走在自我疗愈和自我成长的旅途中。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她在中学的时候就被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住院一个月，休学过一年。那是一段很黑暗痛苦的时期，对她来说，她的家庭情况也比较复杂，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父亲再婚，继母对她也是很淡漠，哪怕是一点点零花钱对她来说都是非常奢望的。后来他考上当地的一所大学，但是呢还是需要一直服药，因为他的情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大学的时候呢他又休学了，那这个时候呢家里的亲戚就把他带到广东去打工，他就做过前台，做过服务员，也被欺骗过感情。最后呢他又到了一家公司做销售员，然后奇迹的事情发生了，他连续三个月获得销冠啊，就是销售冠军。然后他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天赋的才能，现在他又返回学校上学了，我就看到他成熟了很多。

0: 是高光时刻，那其实呢也会遇到了就是自己经历的一些挑战和困难，那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吗？
1: 我觉得现在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呢，就是如何能够让更多的家长教导我们学习成长的道路上。就像我们说，当农民播下种子之后，需要精心施肥培育，庄稼才能长势喜人，培养孩子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心理门诊开设了一个学习型的家长课堂的核心初衷，就是我们常年接待数千个亲子咨询后最深的感悟。我们的父母是孩子成长路上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守护者，家长自身的情绪、认知、教养方式直接决定了孩子的身心健康。那很多家庭矛盾、孩子叛逆、亲子冷战，根源从来不在孩子身上，而是我们家长是否懂得调整情绪，是否学会顺势引导。如果家长习惯管控、焦虑内耗，那么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孩子肯定是会出现各种问题的。因此我们呼吁家长也要学习管理自身的情绪，掌握落地可操作的家庭教育方法，从管控孩子的家长变成陪伴托举孩子成长的同行者。
0: 其实孩子也是家长的一面镜子，
1: 是的，
0: 照的还是自己，所以家长还是得不断的学习。在从事了8年的就是心理知识的相关学习和实践之后，会觉得这门学科它是不是有一种魔法，尤其是在我们好像现在的这种处境啊，生活压力也大，或者说工作压力也大的时候，心理的这种营养似乎呢它成为我们的一个精神支柱，我觉得会越发的重要，您感觉呢？
1: 对，是的，其实我一开始走上心理学的道路完全也是因为先是要疗愈自己，成长自己，然后在疗愈成长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还能帮助到他人，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事业。毕淑敏老师也说过一句话，就是心理学就是给我人生的一个最大的福祉。
0: 嗯，
1: 是的，然后我也非常喜欢《简爱》里面的一句话啊，就是我们生来就是要奋斗和受苦的，当你选择了一个你热爱的事情，即使过程也是有艰辛的，但是你也会感到乐此不疲，你会乐在其中啊。就像之前呢，我和我同事也说过啊，我很喜欢读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即使别人认为很枯燥的一些心理学的理论著作，包括心理学的教科书，我都能读得津津有味啊。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自己选对了，这就是你天命所在。我觉得每个人一出生他都带着他的使命来的啊，他都有他的天赋和才能，当你找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人生是有价值的，你是带着使命去做这个事情的，你会觉得很有意义。
0: 在节目的最后，看看黄老师还有什么话想和我们的家长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们说。
1: 我想跟孩子们和家长们说，孩子们自在开心，向阳成长，终会长成挺拔的参天大树，家长认真踏实打拼，活得舒展快乐，便是滋养孩子最好的能量场。亲子之间彼此温暖，各自发光，就是最圆满的陪伴。
0: 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其实聊下来，我的感受就是，我们在处理亲子关系问题的时候，是先接住情绪，再解决问题。那其次呢，就是懂比爱更珍惜。所以在暑假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和孩子去好好的沟通，听听他们希望过一个什么样的暑假，作业怎么样去好好的去把握和完成，等等等等的，进行一次好好的沟通。那相信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现在暑期还有一半还来得及哈，所以呢，我们的家长也要放平自个儿的心态。那这样的话，家长情绪稳了，孩子的情绪才会更加的稳定。
1: 对，
0: 再次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1: 好的，谢谢大家，也祝福大家走在家庭幸福之大道上。再会。
2: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八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小男孩乐队带来的《转身以后》。这首歌跳出常规失恋歌曲沉溺悲伤的套路，以思念渗透时间的细腻笔触，刻画分手之后从情绪拉扯、心悸难安到逐步释然成长的完整心路，传递出告别后要好好保重自己的疗愈力量，没有过度渲染苦情氛围，反而透出直面遗憾的底气。下一首歌来听徐佳莹《行走的鱼》。

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徐佳莹带来的《行走的鱼》。这首歌以鱼行走在陆地上学会呼吸的形容来比喻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艰难与挣扎。徐佳莹用伤而不悲的情感唱出了人生的无常，以及对自由和幸福的无限渴望。下一首歌来听叶思纯，多希望再见一面。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多希望再见一面》。这首歌以离别后的思念为主题，全曲旋律悠扬，歌词与编曲融合，形成了悲伤而温暖的氛围，被不少的听众评价为是契合离别情感表达的抒情作品。下一首歌来听张碧晨《似我似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碧晨带来的《似我似你》。这首歌是张碧晨首次独立包揽词曲创作并演唱的电视剧《骄阳似我》的主题曲及片尾曲，传递出总会有人为你而来，坚定选择最窝心的温暖价值观。下一首歌来听周延英，《故事里一直有雨》。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延英带来的《故事里一直有雨》。这首歌的歌词围绕分手后难以走出过往感情的情绪展开，周延英的嗓音自带故事感，把感情里的遗憾与执念诠释得很有代价。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间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比特带来的《手表》。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胡彦斌《半生出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胡彦斌带来的《半生出走》，这首歌被评价为一首励志歌曲，致敬在时代中为梦想不断奋斗的人。不少的听友表示，这首歌能够在迷茫的时候获得共情和治愈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杨宗纬、高瑞带来的《我爱的是爱我的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宗纬高瑞带来的《我爱的是爱我的你》。这首歌是杨宗纬与高瑞在音乐综艺中合作的舞台版本，用对唱的形式诠释了爱情当中最温暖的闭环，不是单向的奔赴，而是双向的确认。当两个人都选择了彼此，爱才有了回应。下一首歌来听 Tank 圆周与方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 Tank 带来的《圆周与方舟》，整首歌曲旋律悠扬，讲述的是恋人相伴同行，共同奔赴未来的甜蜜恋爱故事。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关心妍《另一个舞台》。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关心妍带来的另一个舞台。这首歌以直面人生逆境为核心主题，展现出对人生低谷的坦然接纳与自我突破。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哎、啊、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2: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五栋十楼，我们在12楼。啊啊，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22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任然带来的《半夏青春》，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余超颖带来《终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于超颖带来的《终于》，整首歌以细腻的叙事感唱出了感情从热烈陪伴走向逐渐淡去，最终释然放手的过程。于超颖的声线代入感极强，引发了不少听众的情感共鸣。下一首歌来听 Tank《我的名字在你手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 Tank 带来的《我的名字在你手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 Tank 与家人歌迷之间不离不弃的紧密牵绊，全曲用真挚恳切的情感唤醒最重要的珍惜，将名字铭刻在心里作为永恒牵绊。下一首歌来听金玟岐，几年几时几分。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金玟岐带来的《几年几时几分》。这首歌整体氛围忧伤，精准传递出恋人从相守走向分离的无奈与释然。下一首歌来听戴雨桐《可以不是你》。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戴雨桐带来可以不是你。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

出路，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

0: 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王维平率调研组到德保县开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调研，看望慰问自治区人大机关派驻德保县驻村工作队；金秋时节，百色大地处

发展，让群众的致富路越走越宽。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德宝融媒记者黄杰桃、范庄园报道。8月11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王维平率调研组到德宝县开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调研，看望慰问自治区人大机关派驻德宝县驻村工作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李东兴一同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陪同。王维平一行深入德宝县燕洞乡宝塘村，实地查看宝塘村赤苍藤和白皮紫薯特色产业，详细了解种植规模、品种选育、技术帮扶、带农助农增收效益等有关情况。随后召开工作座谈会，听取德宝县和自治区人大机关派驻德宝县驻村工作队汇报乡村振兴以及定点帮扶工作有关情况。王维平充分肯定了德宝县乡村振兴和驻村工作队常态化帮扶工作取得的成效。他强调，要有强烈的使命意识，学思见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会乡村全面振兴事关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持续提升群众工作本领，要有强烈的政策意识，突出抓好三农政策学习，持续加强对中央、自治区和市县各级相关政策措施学习，找准工作发力点、突破口，要有强烈的创新意识，敢于攻坚克难、担当作为，勇于探索实践、开拓创新，善于凝聚智慧、借助力量，要有强烈的夺旗意识，锚定乡村振兴五面红旗目标，勇争第一，志在必得，始终保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劲头，要有强烈的自律意识，不忘初心使命，发扬优良作风，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和展示人大机关干部良好精神风貌，以实干担当不断增强群众信心，赢得群众信任，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农民稳定增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凝聚力量。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报道。8月14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主持召开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88次主任会议，研究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议程日程草案。会议决定于8月17日至18日在百色城召开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建议议程有：审议百色市城市养犬管理规定草案，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百色市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百色市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人工智能赋能百色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全市应急保障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以及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的相关调研报告，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百色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2025年度全市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取和审议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25年百色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听取和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有关人事任免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永才、黄善平、李荣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方丽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斌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机关党组书记林玉强列席会议。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岑慧，通讯员严开强、李科义、江了了报道。8月12号晚，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右江分局、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教育局开展专项整治集中收网行动，
对飙车炸街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发起全面攻坚，陈列在启动仪式上要求，形成合力，强化部门联动，持续加大整治力度，坚持源头治理与路面严查相结合。

0: 强化科技手段和信息化应用支撑，不断提升打击整治质效，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1: 坚决打赢三季度稳增长攻坚战。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金秋时节，百色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从边境线上的特色果园，到右江河谷的山地林间，从错峰上市的晚熟芒果，到土里刨出的脆甜凉薯，特色农业产业正以蓬勃之势，为群众铺就一条条增收致富的宽广大道。丰收的喜悦首先从边境传来，在靖西市胡润镇新兴街，百亩莲雾基地迎来盛果期，一颗颗形似红宝石的莲雾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果农们趁着晴好天气抢摘鲜果，分拣装箱，现场一派繁忙。这颗小小的莲雾不仅通过订单农业直通商超，还依托周边景区带来的客流，发展起了采摘体验游，让边关的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了边民手里的真金白银。新兴莲雾种植园负责人邓月：
2: 我们基地今年当株最高产能150斤，一亩有22棵，首次订单收购价已经达到了7元一斤，根本不愁卖，平时蔬果套袋采摘打包，每天都用得上40-50个周边村民，边民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
0: 新兴莲雾种植园工人唐东英：
3: 一天我们摘200斤果，工钱100。
0: 莲雾的甜蜜尚未散去，山间的芒果香又扑面而来。在田阳区玉凤镇上镇村，依托山地海拔高、气温偏低的气候优势，这里的晚熟芒果正错峰上市。当常规芒果采收进入尾声，玉凤镇的台农芒等品种却迎来最佳采收期，鲜果市场收购价保持在每斤3-4元，有效避开了集中上市高峰，让种植户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田阳区玉凤镇上镇村团支部书记钟婉玉：
4: 目前上镇村晚熟芒果种植规模达7000亩，栽培品种以台农为主。
0: 今年田阳区玉凤镇芒果种植面积达16万亩，总产量约19万吨，产值约6.5亿元。晚熟特色芒果产业不仅盘活山地闲置资源，还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成为拉动全镇农业经济增长、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的核心支柱产业。田阳区玉凤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黄兴阳：
5: 下一步，我镇将搭建气象预警联动机制，普及节水灌溉技术，筑牢种植风险防线，深耕玉凤晚芒品牌，落实企业加合作社加农务模式，运用区块链溯源，提升芒果品质与产业收益。
0: 在田阳区坡洪镇，丰收的场景从枝头延伸到了地里。百合村、新屯村的凉薯迎来采挖季，得益于山区疏松肥沃的土质，这里出产的凉薯口感脆爽多汁，加上成熟稳定的收购渠道，让种植户没有了后顾之忧。田阳区坡洪镇百合村凉薯种植户黄勇士：
6: 今年我家一共栽种2亩凉薯，亩产能够达到1000多斤，定期有老板来收购，行情稳定。
0: 田阳区坡洪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龙娇：
7: 下一步，坡洪镇将持续深耕凉薯特色富民产业，加大种植扶持与技术指导力度，引导种植户优化田心管护，提升果品品质，稳固产销外销渠道，持续做强优化特色小众果蔬产业，以一个个接地气的特色小产业串联起全镇乡村振兴大格局，让土地里的白果汁稳稳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果。
0: 丰收的果实令人欣喜，而精细的管护则为产业的持续发展保驾护航。在龙林各族自治县天生桥镇祥波村，村企联建模式盘活了250亩闲置土地，发展起特色丝瓜种植。不同于传统种植模式，这里采收资源入股、收益分红的灵活机制，实现了村企优势互补。龙林各族自治县天生桥镇祥波村

0: 唐托种植基地管理人员杨秀才，
1: 带动了当地的30-40户4-500人农民工就业。
0: 龙林各族自治县天生桥镇祥波村群众韦杰桃，
2: 我们在丝瓜基地做工，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也不用外出各打工，就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
0: 丰收是喜悦，管户是保障。从静息的莲雾，到田阳的晚芒与凉暑，再到龙林的丝瓜，百色各地在分享丰收硕果的同时，丝毫没有放松田间管理工作。技术指导送到树根下，管护措施落实到地块里，各地正以实际行动确保特色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让群众的致富路越走越宽。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纳坡融媒记者陆婷婷、雷光全报道。全国生态日前夕，纳坡县迎来一批又一批观鸟爱好者，他们为鸟而来，而鸟儿正在改变山里人的生活。在边关纳坡，一只鸟正在飞出生态富民新路。记者陆婷婷，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纳坡县老虎跳自然保护区的一片密林，一年多以来经常能看到许多背着长焦镜头的摄影师蹲守在这儿追星，不是娱乐圈的明星，是我们纳坡的鸟明星。今年3月，纳坡首届观鸟大赛上，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长尾雉首次被记录到，金冠地鹰、白眶斑翅鹛等频频现身。
0: 过去纳坡守着好生态，却没有真正变成发展优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让大家逐渐明白，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纳坡森林覆盖率达到74.92%，接近75%，目前已经记录到371种鸟类。鸟儿回来了，群众的生计也开始变了。纳坡县百南乡的谭秀全现在是一名鸟导，他说的鸟堂就是专门给观鸟爱好者提供的拍摄点。纳坡县百南乡6号堂鸟导谭秀全，
2: 以前就是没有什么做，就种田种地，然后也不知道去外面做工也是很累，然后我就做鸟堂，现在6号堂鸟也多了，也还可以了。
0: 近年来，纳坡持续推进森林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县乡村3级林长巡护机制落实了，巡山护林、清网护飞等行动也常态化开展，一只鸟有了留下来的地方。从去年开始，纳坡的生态优势逐步变成产业优势，观鸟线路、鸟堂、民宿慢慢兴起。今年1季度，纳坡生态旅游游客同比增长超过40%，观鸟文旅品牌已经带动群众增收约1300万元。纳坡县百南乡弄民民宿老板杨中地，
4: 平时观鸟期间都是订满房的，现在生态好了，我们实实在在增加了收入。
0: 贵州观鸟爱好者秦女士，
5: 你们这里鸟很多，环境也很好，空气也好，
0: 生态旅游火了起来。很多游客不是只来一次，而是来了还想再来。云南昆明推鸟旅行观鸟领队张雪莲，
6: 猎头第一眼能看见了，就今天已经来了4次，鸟控还是非常不错的。
0: 鸟类爱好者林秀文，
7: 这10年亲眼见证鸟类种类逐年增多，群众从不太关注转为主动守护，这是纳坡生态趋势向好、绿色产业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
0: 生态改善、群众受益、全民护绿，一条越来越清晰的良性循环正在形成，这也是纳坡给更多拥有好生态的地方的一个答案，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日子。纳坡县林业局党组成员、老虎跳自然保护区负责人马朝忠，
8: 下一步我们纳坡还要规划专业观鸟线路和观测点，把观鸟和当地徽章文化、边境风情串起来，让边关的绿水青山真正成为老百姓的好日子。
0: 从一只鸟到一条路，纳坡的故事还在继续。全国生态日，我们听鸟鸣，也听一座边关山乡的变化。百色融媒记者石广欢、黄造民报道。8月14号，匠心融媒百乡百色

0: 百色市职工百香百色品牌推荐官推介技能大赛决赛在百色市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正式打响。从预赛中冲出重围的11名个人赛选手和10支团体赛队伍，用创意与热情为家乡好物代言。经过激烈角逐，个人赛和团体赛的1、2、3等奖及优秀奖、最佳人气奖最终揭晓。本次大赛由百色市总工会、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广西百色农林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在个人赛现场，11位选手各显神通，主题演讲、产品脱口秀、情景故事、才艺融合，形式不同，创意无限。芒果的甜蜜，山茶油的醇香，百色茶叶的回甘，摸咩绣球的魅力，通过选手们生动的讲述，变成了更有温度、更有记忆的家乡故事。靖西市参赛选手农瑞瑞，
1: 然后我这个绣球的话呢，它不是单纯传统的绣球，它是结合了就是传统的绣球跟一个撞景的结合，所以呢，我今天带来的这一个撞景绣球的话呢，就是相当于是把我们靖西的两个活化石带到参赛现场，希望就是我们的非遗文化能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0: 团体赛的比拼更是精彩纷呈，10支参赛队伍在4分钟内上演情景剧、小品、音乐短剧、群口快板、歌舞融合剧，将百色的红色文化、民族风情与特产故事巧妙编织。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比出个人赛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团体赛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据了解，此次荣获个人赛1等奖及团体赛1等奖的全体成员将被授予百香百色品牌推荐官荣誉称号，并享有优先参与全年百香百色推广活动的产品合作权、优秀作品在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全平台展播的机会，以及纳入百色市职工技能人才库、优先参与技能培训和区级赛事推荐的资格。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在2026年全区财政支农政策培训班上，百色市衔接资金全链条闭环管理模式作为全区典型经验做专题交流。此前公布的2025年度国家财政衔接资金绩效考核结果显示，百色市再次获评 A 等次，成为全区为数不多实现2023至2025年连续3年获评 A 等次的社区市。10月13号至18号，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在我区举行。与往届环广西世巡赛相比，今年的赛事路线有了新调整，起点为崇左市，途经百色、河池、来宾、南宁等地，终点设在南宁市马山弄拉景区。7月15号至8月15号，西林县八达镇城北社区开展假期相随、护苗相伴暑期公益助学活动，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农家书屋阵地，为辖区6至15岁中小学生打造家门口的暖心成长课堂。此次暑期公益助学活动与百色市气象台天气预测8月15日至21日我市多降雨天气，其中17号至20号有一次较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大部地区有小雨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到暴雨，其余时段以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天气为主，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及其对暑期旅游、交通出行、农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下面我们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王维平率调研组到德榜县开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调研，看望慰问自治区人大机关派驻德榜县驻村工作队。金秋时节，百色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喜悦的同时，各地田间管护工作也紧锣密鼓地推进，以实际行动确保特色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让群众的致富路越走越宽。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

0: 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1: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2: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主持人小葵。生活的动人之处，往往藏在一蔬一饭的寻常滋味里。今天想和您一块来分享一篇特别有意思的文章，它从一个白白胖胖的萝卜开始说起。没错，就是菜市场里最不起眼、最家常的那个白萝卜。我们的作者被舅妈塞了一麻袋瘦光萝卜回家，起初他满心嫌弃，觉得萝卜辛辣冲喉，可高压锅里咕嘟咕嘟炖了一个上午之后，儿子居然说，妈妈，这凉薯好甜呐、这萝卜到底甜成了什么样？更奇怪的是，为什么同是萝卜，南北方的滋味会相差那么远？带着这份好奇，作者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关于育人的道理，什么样的土壤才能长出温润纯良的模样。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瘦光白萝卜和育人本心，作者梁翠柳。舅妈是山东寿光人，过年的时候捎回一麻袋白萝卜。我们上她家玩的时候，她特意装了几个白萝卜让我带回家。我接到手里一瞧，萝卜又白又胖，如同娃娃一般水灵灵的。我向来不喜欢吃萝卜，煮不好容易发苦，可舅妈说寿光萝卜生吃都行，我差点笑出声。谁不知道萝卜辛辣冲喉，可舅妈如此热情，我又不好推辞，提着沉甸甸的萝卜回家了。次日拂晓，

我买了牛腩，佐上萝卜，放在高压锅里小火慢炖。午饭的时候，儿子说：“妈妈，这凉薯好甜呀。”“宝贝，这是萝卜。”“这哪是萝卜？你加了糖？”回答是否定的。家里有糖尿病患者，平日做菜都尽量不放糖。看儿子一块接一块吃得津津有味，我也夹起一块白萝卜，毫不夸张地说，这萝卜甜到嗓子眼。同为萝卜，为什么南方萝卜与寿光出产的萝卜口感相去甚远？细细想来，山东寿光气温低，易积累糖分，霜降后的萝卜更是清甜，而又江河谷常年气候温热，栽种出来的萝卜瘦小干瘪，滋味苦涩辛辣。老话讲，南橘北枳，一方水土造就两种全然不同的滋味。就拿声名远扬的桂庆芒果来说，百色地处亚热带，日照充沛，得天独厚的气候孕育出甜度十足的桂期芒果。可若是将桂期芒果移在山东，不难想象寒冬低温会冻伤枝干，更别说结出果实来。由此我开始思索教育子女的问题。每一个新生儿咕咕坠地时是一张白纸，这张白纸最终成为一幅世界名画，还是扔进废纸篓的草稿，全看挥毫之人如何下笔。这让我想起上午在粉店时遇到的一对祖孙，男孩大概八九岁，吃过早餐后蹲在地上玩耍，看到一只瘦小残弱的小猫正在觅食，他狠狠踩住小猫的尾巴，接着猛地一脚飞踹过去，小猫发出尖叫，慌不择路冲到车流穿梭的马路中央，差点被电动车撞上。男孩见状哈哈大笑，邻桌一个妈妈看不下去了，快步上前救下这只险些丧命的小猫，并对男孩呵斥了几句。男孩的奶奶猛地冲出来，双手一插，眼睛一瞪，嘴里喷出一堆污言秽语。男孩有了奶奶的撑腰，更是洋洋得意。这奶奶衣着体面，一看就是家底殷实。我不禁感叹，男孩生于优渥的土壤，却浸淫在充满戾气的环境，耳濡目染之下，又怎会心性纯良呢？都说最好的家风教育是言传身教，家长的一言一行对子女产生润物无声的强大影响。正如萝卜受不同地域的水土滋养，品性各不相同，环境对人的熏陶从来都是潜移默化。孟母因邻里风气恶劣，为保全孟子的品性，三则居所而迁。沃土方能结好果，善尽才可养良人。种萝卜如此，育人更是如此。执教几十载，常年担任班主任，总会遇到行为散漫的学生，频频请霸王假。经反复沟通，大部分家长能自省自纠，主动配合学校共建有序的家校环境。唯有个别家长不肯正视自身问题，包庇纵容孩子。孩子的成长环境失于管束，就如同再好的苗子，土地滋养杂乱，坏了伤情，怎能孕育出饱满清甜的果实？陕西作家陈忠实在《青海高原一株柳》中写道：“同是一种柳树，生活的道路和命运相差何其远。灞河柳树水肥风足，随手扦插便能繁茂。青海高原因常年干旱严寒，柳树只有熬过无数绝境，方能长成大树。”可见植物的繁茂不仅仰仗得天独厚的富硒沃土，更需要优质丰沛的养分供给，才能培育出纯粹的硕果。教育孩子的关键是育人的本心，好环境培养出懂事善良的孩子，恶劣的环境容易带坏孩子的品性。愿每一位家长常怀自省，做一个懂得调理伤情、用心施肥的耕耘者，以身作则，化作孩子成长过程中最宝贵的养分，如同寿光的白萝卜，褪去辛辣和戾气，长成温润纯良的模样。好了，文章读到这里，那根白白胖胖的寿光萝卜仿佛还在眼前。
大自然就是这样。

0: 上的诚实，北方的霜雪给了萝卜清甜，南方的温热给了芒果富裕，每一寸土地都有它滋养万物的方式，而我们的孩子何尝不是如此。他咕咕坠地的时候，就像一颗种子，一张白纸，最终是长成饱满清甜的果实，还是变得干瘪苦涩，全看我们这些耕种的人给了他们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风雨，什么样的阳光。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如果你是一位父亲，或者是一位母亲，或者一位老师，亦或者只是一个会被孩子仰望着的大人，愿我们都能够常常自省，做一个懂得调理伤情、用心施肥的耕耘者，用良言、用善行化作孩子成长路上最宝贵的养分。愿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像受光的白萝卜一样，褪去辛辣和戾气，在岁月的沉淀里长成温润纯良的模样。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3: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23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大了，对着我走，对着自己说，这一次一定要认得这一路。

曾任性，我越变越糟糕。Big bad girl 感到很虚无，无心起舞。南北西东，我也在寻找。

抛低你，无论何天哪地，更知道缺少不得你的拥抱，永远都会珍惜你。无论何天哪地，今后以后都气稳霸气的一套。

摧我的心，难道那些快乐不再令你留下，空醉怎想。

老婆做好早餐，晚上要给老婆烧饭洗碗，每月的工资全部都上交，身上保证不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16号星期天，农历7月初4。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王维平率调研组到德保县开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调研，看望慰问自治区人大机关派驻德保县驻村工作队；金秋时节，百色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喜悦的同时，各地田间管护工作也紧锣密鼓地推进，以实际行动确保特色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让群众的致富路越走越宽。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德保融媒记者黄杰桃、范庄园报道。8月11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王维平率调研组到德保县开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调研，看望慰问自治区人大机关派驻德保县驻村工作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李东兴一同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陪同。王维平一行深入德保县燕洞乡宝塘村，实地查看宝塘村赤苍藤和白皮紫薯特色产业，详细了解种植规模、品种选育、技术帮扶、带农助农增收效益等有关情况。随后召开工作座谈会，听取德保县和自治区人大机关派驻德保县驻村工作队汇报乡村振兴以及定点帮扶工作有关情况。王维平充分肯定了德保县乡村振兴和驻村工作队常态化帮扶。

0: 府工作取得的成效。他强调，要有强烈的使命意识，学思见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会乡村全面振兴事关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意义，以时不我待的荣誉感、使命感投身于乡村全面振兴宏伟事业，书写不负韶华的青春篇章。要有强烈的人民意识，把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进一步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帮扶工作中深化思想认识，深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学习掌握做好群众工作的规律方法，持续提升群众工作本领。要有强烈的政策意识，突出抓好三农政策学习，持续加强对中央、自治区和市县各级相关政策措施学习，找准工作发力点、突破口。要有强烈的创新意识，敢于攻坚克难、担当作为，勇于探索实践、开拓创新，善于凝聚智慧、借助力量。要有强烈的夺旗意识，锚定乡村振兴五面红旗目标，勇争第一，志在必得，始终保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劲头。要有强烈的自律意识，不忘初心使命，发扬优良作风，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和展示人大机关干部良好精神风貌，以实干担当不断增强群众信心，赢得群众信任，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农民稳定增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凝聚力量。百思融媒记者黄天松报道。8月14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主持召开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88次主任会议，研究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议程日程草案。会议决定于8月17日至18日在百色城召开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建议议程有：审议百色市城市养犬管理规定草案，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百色市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百色市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人工智能赋能百色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全市应急保障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以及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的相关调研报告，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百色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2025年度全市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取和审议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25年百色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听取和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有关人事任免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永才、黄善平、李荣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方立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斌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机关党组书记林玉强列席会议。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岑慧，通讯员严开强、李科义、江了了报道。8月12号晚，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右江分局、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教育局开展专项整治集中收网行动，对飙车炸街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发起全面攻坚，陈列在启动仪式上要求形成合力，强化部门联动，持续加大整治力度，坚持源头治理与路面严查相结合，强化科技手段和信息化应用支撑，不断提升打击整治质效，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1: 坚决打赢三季度稳增长攻坚战。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金秋时节，百色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从边境线上的特色果园到右江河谷的山地林间，从错峰上市的晚熟芒果到土里刨出的脆甜凉薯，特色农业产业正以蓬勃之势为群众铺就一条条增收致富的宽广大道。

0: 丰收的喜悦首先从边境传来，在靖西市胡润镇新兴街，百亩莲雾基地迎来盛果期，一颗颗形似红宝石的莲雾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果农们趁着晴好天气抢摘鲜果，分拣装箱，现场一派繁忙。这颗小小的莲雾不仅通过订单农业直通商超，还依托周边景区带来的客流，发展起了采摘体验游，让边关的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了边民手里的真金白银。新兴莲雾种植园负责人邓月：
1: 我们基地今年当株最高产能150斤，一亩有22棵，首次订单收购价已经达到了7元一斤，根本不愁卖。平时蔬果套袋采摘打包，每天都用得上40-50个周边村民，边民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
0: 新兴莲雾种植园工人唐东英：
2: 一天我们摘200斤果，工钱100。
0: 莲雾的甜蜜尚未散去，山间的芒果香又扑面而来。在田阳区玉凤镇上镇村，依托山地海拔高、气温偏低的气候优势，这里的晚熟芒果正错峰上市。当常规芒果采收进入尾声，玉凤镇的台农芒等品种却迎来最佳采收期，鲜果市场收购价保持在每斤3-4元，有效避开了集中上市高峰，让种植户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田阳区玉凤镇上镇村团支部书记钟婉玉：
3: 目前上镇村晚熟芒果种植规模达7000亩，栽培品种以台农为主。
0: 今年田阳区玉凤镇芒果种植面积达16万亩，总产量约19万吨，产值约6.5亿元。晚熟特色芒果产业不仅盘活山地闲置资源，还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成为拉动全镇农业经济增长、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的核心支柱产业。田阳区玉凤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黄兴阳：
4: 下一步我镇将搭建气象预警联动机制，普及节水灌溉技术，筑牢种植风险防线，深耕玉凤晚芒品牌，落实企业加合作社加农务模式，运用区块链溯源，提升芒果品质与产业收益。
0: 在田阳区坡洪镇，丰收的场景从枝头延伸到了地里。百合村、新屯村的凉薯迎来采挖季，得益于山区疏松肥沃的土质，这里出产的凉薯口感脆爽多汁，加上成熟稳定的收购渠道，让种植户没有了后顾之忧。田阳区坡洪镇百合村凉薯种植户黄永世：
5: 今年我家一共栽种2亩凉薯，亩产能够达到1000多斤，定期有老板来收购，行情稳定。
0: 田阳区坡洪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龙娇：
6: 下一步坡洪镇将持续深耕凉薯特色富民产业，加大种植扶持与技术指导力度，引导种植户优化田心管护，提升果品品质，稳固产销外销渠道，持续做强优化特色小众果蔬产业，以一个个接地气的特色小产业串联起全镇乡村振兴大格局，让土地里的白果汁稳稳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果。
0: 丰收的果实令人欣喜，而精细的管护则为产业的持续发展保驾护航。在龙林各族自治县天生桥镇祥波村，村企联建模式盘活了250亩闲置土地，发展起特色丝瓜种植。不同于传统种植模式，这里采收资源入股、收益分红的灵活机制，实现了村企优势互补。龙林各族自治县天生桥镇祥波村唐托种植基地管理人员杨秀才：
7: 带动了当地的30-40户、4-500人农民工就业。
0: 龙林各族自治县天生桥镇祥波村群众韦杰桃：
8: 我们在丝瓜基地做工，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也不用外出各打工，就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
0: 丰收是喜悦，管护是保障。从靖西的莲雾，到田阳的晚芒与凉薯，再到龙林的丝瓜，百色各地在分享丰收硕果的同时，丝毫没有放松田间管理工作。技术指

0: 草送到树根下，管护措施落实到地块里。各地正以实际行动确保特色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让群众的致富路越走越宽。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纳坡融媒记者陆婷婷、雷光全报道。全国生态日前夕，纳坡县迎来一批又一批观鸟爱好者，他们为鸟而来，而鸟儿正在改变山里人的生活。在边关纳坡，一只鸟正在飞出生态富民新路。记者陆婷婷。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纳坡县老虎跳自然保护区的一片密林，一年多以来经常能看到许多背着长焦镜头的摄影师蹲守在这儿追星，不是娱乐圈的明星，是我们纳坡的鸟明星。今年三月纳坡首届观鸟大赛上，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长尾雉首次被记录到，金冠地鹰、白眶斑翅鹛等频频现身。
0: 过去纳坡守着好生态，却没有真正变成发展优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让大家逐渐明白，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纳坡森林覆盖率达到 74.92%， 接近 75%， 目前已经记录到371种鸟类。鸟儿回来了，群众的生计也开始变了。纳坡县百南乡的谭秀全现在是一名鸟导，他说的鸟堂就是专门给观鸟爱好者提供的拍摄点。纳坡县百南乡六号堂鸟导谭秀全。
2: 以前就是没有什么做，就种田种地，然后也不知道去外面做工也是很累，然后我就做鸟堂，现在六号堂鸟也多了，也还可以了。
0: 近年来，纳坡持续推进森林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县乡村三级林长巡护机制落实了，巡山护林、清网护飞等行动也常态化开展。一只鸟有了留下来的地方。从去年开始，纳坡的生态优势逐步变成产业优势，观鸟线路、鸟堂、民宿慢慢兴起。今年一季度，纳坡生态旅游游客同比增长超过40%。观鸟文旅品牌已经带动群众增收约1300万元。纳坡县百南乡弄民民宿老板杨中地：
3: 平时观鸟期间都是订满房的，现在生态好了，我们实实在在增加了收入。
0: 贵州观鸟爱好者秦女士：
4: 你们这边鸟很多，环境也很好，空气也好，
0: 生态旅游火了起来。很多游客不是只来一次，而是来了还想再来。云南昆明推鸟旅行观鸟领队张雪莲：
5: 猎头第一眼能看见了，就今天已经来了4次，鸟况还是非常不错的。
0: 鸟类爱好者林秀文：
6: 这10年亲眼见证鸟类种类逐年增多，群众从不太关注转为主动守护，这是纳坡生态趋势向好、绿色产业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
0: 生态改善、群众受益、全民互绿，一条越来越清晰的良性循环正在形成，这也是纳坡给更多拥有好生态的地方的一个答案，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日子。纳坡县林业局党组成员、老虎跳自然保护区负责人马朝忠：
7: 下一步我们纳坡还要规划专业观鸟线路和观测点，把观鸟和当地非遗藏文化、边境风情串起来，让边关的绿水青山真正成为老百姓的好日子。
0: 从一只鸟到一条路，纳坡的故事还在继续。全国生态日，我们听鸟鸣，也听一座边关山乡的变化。百色融媒记者石广欢、黄造民报道。8月14号，匠心融媒百香百色、百色市职工百香百色品牌推荐官推介技能大赛决赛在百色市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正式打响。从预赛中冲出重围的11名个人赛选手和10支团体赛队伍，用创意与热情为家乡好物代言。经过激烈角逐，个人赛和团体赛的1、2、3等奖及优秀奖、最佳人气奖最终揭晓。 本次大赛由百色市总工会、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广西百色农林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在个人赛现场，11位选手各显神通，主题演讲、产品脱口秀、情景故事、才艺融合，形式不同，创意无限。芒果的甜蜜，山茶油的醇香，百色茶叶的回甘，摸咩绣球的魅力，通过选手们生动的讲述，变成了更有温度、更有记忆的家乡故事。靖西市参赛选手农瑞瑞，
8: 然后我这个绣球的话呢，它不是单纯传统的绣球，它是结合了就是传统的绣球跟一个撞景的结合，所以呢，我今天带来的这一个撞景绣球的话呢，就是相当于是把我们靖西的两个活化石带到参赛现场，希望就是我们的非遗文化能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0: 团体赛的比拼更是精彩纷呈，十支参赛队伍在4分钟内上演情景剧、小品、音乐短剧、群口快板、歌舞融合剧，将百色的红色文化、民族风情与特产故事巧妙编织。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比出个人赛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团体赛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据了解，此次荣获个人赛一等奖及团体赛一等奖的全体成员将被授予百香百色品牌推荐官荣誉称号，并享有优先参与全年百香百色推广活动的产品合作权，优秀作品在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全平台展播的机会，以及纳入百色市职工技能人才库，优先参与技能培训和区级赛事推荐的资格。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在2026年全区财政支农政策培训班上，百色市衔接资金全链条闭环管理模式作为全区典型经验做专题交流。此前公布的2025年度国家财政衔接资金绩效考核结果显示，百色市再次获评 A 等次，成为全区为数不多实现2023至2025年连续3年获评 A 等次的社区市。10月13号至18号，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在我区举行。与往届环广西世巡赛相比，今年的赛事路线有了新调整，起点为崇左市，途经百色、河池、来宾、南宁等地，终点设在南宁市马山弄拉景区。7月15号至8月15号，西林县八达镇城北社区开展假期相随、护苗相伴暑期公益助学活动，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农家书屋阵地，为辖区6至15岁中小学生打造家门口的暖心成长课堂。此次暑期公益助学活动精准对接辖区居民需求，有效破解了双职工家庭留守儿童暑期托管难、辅导难的问题。据百色市气象台天气预测，8月15日至21日，我市多降雨天气，其中17号至20号有一次较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大部地区有小雨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到暴雨，其余时段以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天气为主，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及其对暑期旅游、交通出行、农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下面我们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王维平率调研组到德保县开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调研，看望慰问自治区人大机关派驻德保县驻村工作队。金秋时节，百色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喜悦的同时，各地田间管护工作也紧锣密鼓地推进，以实际行动确保特色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让群众的致富路越走越宽。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 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3: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2: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前7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4: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3: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5: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3: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7: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6: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8: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

0: 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2: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3: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2: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4: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庆报道。
5: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6: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5: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7: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点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5: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7: 我不想教育困迫他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上他们一步。
5: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6: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5: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8: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这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语的笑容。
1: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0: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2: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3: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4: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5: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4: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6: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7: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8: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9: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0: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1: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2: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13: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14: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3: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

0: 而是热衷在 2.7 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2: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4: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3: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5: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6: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2: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6: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 日本政府不仅没有证实

0: 持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2: やっぱり
3: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4: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1: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5: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1: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6: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1: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3: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7: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7: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0: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

0: 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七月初四。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韦涛深入钦州市调研，并召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倒计时30天推进会，强调细之又细，实之又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平陆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和高水平运营。
2: 陈刚会见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郭毅可。
3: 广西以精准施策破解生态顽疾，以创新机制释放管护效能，不断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在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倒计时30天之际，8月14号到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钦州市调研，并在南宁召开平陆运河建设通航倒计时30天推进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对平陆运河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对全力冲刺做好运河建成通航各项工作进行再检查、再部署、再压实，打赢打好最后30天的攻坚战，全力以赴确保平陆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和高水平。

0: 平运营。14号下午，陈刚、韦涛一行深入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船闸和展示中心，实地查看马道枢纽省水船闸建设等情况，听取平陆运河全线联调联试、通航活动安排、场景展示、客货船舶安排等情况汇报，对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进一步强化统筹，精细化、清单化推进平陆运河工程建设、调试、验收等工作，精心组织实船航行试验、货源组织、物流运输调度等，确保高效有序完成各项任务。15号下午在南宁召开的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倒计时30天推进会，听取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平陆运河集团、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南宁市、钦州市、广西海事局、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汇报有关情况，研究部署下步工作，对运河建设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会议指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交给广西的重大政治任务，对我们加快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确保平陆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举国关注，举世瞩目，容不得半点闪失。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进入倒计时30天，各方关注度会持续升温，全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上来，紧扣通航核心目标，聚焦关键环节，全力以赴，不辱使命，不留遗憾，细之又细，实之又实，推进各项工作，打造好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会议强调，要精心做好倒计时30天各项安排，倒排工期清单推进、闭环落实，全力攻坚工程收尾与联调联试，确保所有通航前置条件全面达标、全部到位，严守质量和安全两条底线。要精心筹备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相关活动，做到简朴隆重，做好三大工程阶段性总结，让广西这一百年夙愿实现的荣光留在我国运河发展史上。要无缝衔接做好平陆运河建成转入正常通航运行，强化运营管理筹备调度，强化货源组织和物流组织，让河中有水、水上有船、船里有货、货通八方成为常态。要进一步加强宣传，为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要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统筹谋划建成通航后的服务保障和产业发展工作，奋力开创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自治区领导房凌敏、陈义军、蔡允阁、徐永克、张小钦、周义觉，平陆运河建设优质工程检查专家组组长费志荣及钟德志，有关社区市、区直和中直驻贵有关单位、企业、参建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有关活动。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郭毅可一行。陈刚对郭毅可一行来贵商谈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对香港科技大学对广西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陈刚表示，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全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强行百业，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当前人工智能出海面临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挑战，也迎来重大发展机遇，希望香港科技大学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在人工智能应用、人才培养、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等方面加强与广西的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郭毅可介绍了香港科技大学人工智能出海战略规划。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应用场景丰富，发展空间广阔。

0: 香港科技大学将充分发挥自身人才和技术等优势，加强与广西在人工智能出海、应用、服务等领域务实合作，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携手广西深化拓展面向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卢新宁、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美丽中国行。
2: 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近年来，广西始终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禀赋，统筹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精准施策破解各类生态顽疾，以机制创新持续释放管护效能，以生态价值转化拓宽群众增收路径，推动生态提质、治理增效、百姓增收协同并进，为壮美广西高质量发展铺就厚重鲜亮的绿色底色。请听广西台记者及各地通讯员的报道。当天，崇左市开展全国生态日宣传进基层主题活动，围绕白头叶猴等本土珍稀物种保护、矿山生态修复、跨境流域治理等实际案例，把生态科普送到群众身边。崇左城区环城林带是石墨化逆转的典范，当地投入近1500万元，在城区周边石山区栽种相思树、显木、酱香黄檀等优质苗木83.2万株，造林保存率超95%，实现石墨化面积减少8470多亩。昔日裸露山石环绕的城市，如今被翠绿山林环抱，城市宜居品质显著提升，石墨化顽疾实现稳步逆转。崇左市民杨文文：
3: 真切感受到崇左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也让我更加愿意主动参与。今后我会继续坚持绿色生活，同时带动身边朋友一起参与生态环保活动。
2: 崇左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挺：
4: 以全面推进美丽崇左建设为主线，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攻坚、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涉重金属整治的重点工作，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支撑崇左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美丽崇左。
2: 陆地生机盎然，海洋生态家园持续向好。北部湾海岸线上，红树林连绵铺展。目前，广西红树林总面积保有量达1.08万公顷，位列全国第二。2020年以来，新增红树林超1300公顷。合浦如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工作人员采用人机协同模式，精准清除入侵物种护米花草，累计清理73.99公顷。中华白海豚稳定栖息，中国后幼体密度位居全国首位，保护区生态环境状况等级获评最优一级，蔚蓝海岸重现生机盎然的生态样貌。生态治理贵在精准，长效管护重在创新。桂林市推出流域统筹新模式，解锁漓江生态保护密码，不仅在漓江流域重点实施幼林抚育5.73万亩，营造混交林近2.4万亩，创新采用播撒乡土种子加点植适应性苗木技术，完成市区内12座重要石山及周边区域3674亩复绿修复，还依托科技手段投入300万元迭代升级数字漓江 5G 智慧监管平台，整合无人机空中巡防、沿江视频监控、硕安管理系统，搭建空天地水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桂林市政协副主席、阳朔县委书记孙国良：
5: 我们配合趋势，同步高标准推进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修编，全面推进漓江景区排拔有改变，每年发放生态奖补资金超过5300万元，成功完成广西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首批交易。
2: 广西多地立足地域生态禀赋差异，因地制宜推出一系列创新举措，破解跨区域协同、退化地复绿、外来物种防控、栖息地破碎化等治理难题，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修复广西经验。针对白头叶猴栖息地破碎化、人猴空间冲突难题，崇左市通过

0: 修建生态廊道、人工饮水点、石园植物园，破解栖息地破碎化难题。扶绥渠南屯村民还自发组建巡护队、青草社等团体，全民参与守护猴群家园。相关保护案例入选联合国生物多样性100家全球典型案例。河池市立足桂西北生态优势，率先推进林业碳票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广西已累计发行3批林业碳票，碳减排量合计12.49万吨，交易总额近193万元。广西始终坚持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把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增收渠道，让群众成为生态建设的参与者、守护者，更成为最大受益者。玉林陆川县立足九州江流域生态保护工作，持续抓实村内环境综合治理，因地制宜优化养殖布局，积极引导养殖户走生态种养路子。在陆川县丽沙园养殖有限公司的梅花鹿养殖基地，约60头梅花鹿或静卧或踱步，姿态温驯。基地负责人江洪向告诉记者，得益于流域水环境治理持续深入，农村人居环境不断改善，江洪向果断转型，踏上养鹿之路，一干就是5年。依托鹿茸、鹿血酒、鹿角帽、鹿肉等产品，今年预计利润突破60万元。
1: 原先我是养猪的，排污不达标，根本无法养精细牲口。1199江治理周边水清了，空气也好了，我才转行养鹿。我养鹿是零排放，环境变好了，产业跟着兴旺了，生态治理好处我们实实在在享受到了。
0: 放眼全区，绿色红利不仅惠及千家万户，还有各重点产业。全区油茶林超1000万亩，产业综合产值638亿元，带动150万群众增收。林下经济利用林地7000万亩以上，年产值超1400亿元，惠及群众1200万人。林业生态旅游蓬勃兴起，2025年接待游客2.25亿人次，旅游消费收入近2500亿元，占据全区旅游消费总收入20%以上。林海风光，森林康养，成为县域经济增长新引擎。如今的广西生态底色更加厚重，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富民路径更加宽广，山清水秀生态美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2: 广西台消息，初秋时节，钦州湾畔的平陆运河沿线滩涂草木葱茏，连片红树林枝繁叶茂，成群鹭鸟翩跹栖息，水清岸绿，生态和谐的秀美画卷徐徐铺展。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战略性工程，平陆运河工程建设过程中，水流态势改变、悬浮泥沙扩散、盐水上溯等施工影响，极易扰动沿线红树林群落结构，破坏潮间带生物栖息环境，给海岸带生态保护带来严峻挑战。如何在推进重大工程建设的同时，严守生态保护底线，守护好红树林生态系统，成为项目建设全过程的核心课题。自2022年以来，广西海洋研究院生态团队深耕平陆运河一线，创新构建原位保护加就近移植加异地增值立体化修复体系，以科学监测为支撑，精准修复为抓手，智慧管护为保障，全方位筑牢红树林生态安全屏障，探索出重大工程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新路径。针对运河用地红线外19.8千米受扰动红树林区域，团队实施原位保护修复，最大程度保留原生生态系统结构，对红线内无法保留的红树林精心筛选适配植株，就近移植9572株，完成移植造林0.993公顷。同时异地修复区域选定犀牛角镇三娘湾移林滩涂，按3倍修复面积32.2968公顷进行规划，种植红树27.5万株，实现红树林资源提质增量。项目搭建动态监测体系，布设150个生态监测站位，涵盖40多项监测指标，依托无人机、探通亮塔、水下在线观测设备等智慧手段，实时捕捉水文、植被、生物多样性等生态数据，建立实时预警、动态响应机制。施工中创新应用4.2公里防污连技术，悬浮物阻滞率超85%。 同步完成14490亩红树林清洗，2340亩病虫害治理，让受损红树林

0: 林重焕生机。除红树林修复外，项目同步推进岸线生态重塑，通过退氧还湿、滩涂重构、塘堤生态化改造等举措，设计岸线生态恢复方案，打造出林堤滩复合生态系统，有效恢复海岸带自然生态功能。如今平陆运河沿河绿色生态廊道基本成型，生态社会经济效益持续释放，项目探索形成的分类修复、全周期管护、智慧化治理模式，为国内重大水利水运工程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
1: 广西台消息，8月14号，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自治区统筹中央与自治区两级农业防灾减灾资金2.326亿元，重点用于台风、洪涝、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农牧渔业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保障农牧渔业生产稳定发展。本次资金分配严格遵循突出重点、统筹兼顾、专款专用、注重实效原则，着力做好农业农村领域台风美沙克及柳州5.2级地震灾后恢复生产工作，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加快修复农业生产设施，恢复农业产能，推动全年农业稳产增收。针对台风美沙克受灾区域，安排2.1944亿元灾后恢复重建资金，加快农业生产恢复。其中7350万元支持种植业购买救灾种子、农作物恢复生长及种植大棚等设施修复。6500万元支持因灾死亡畜禽无害化处理、畜牧业生产恢复及畜禽养殖设施修复。4055万元支持渔业生产恢复及水产养殖设施修复。1495万元支持茉莉花等特色作物恢复生长。2484万元投向农田水利设施修复，重点推进受灾区域农田沟渠疏浚、田间排水管网修缮加固、田间堆积淤泥清理。60万元支持调配农机具跨区域作业及检修，全方位加快灾后农业生产恢复进程。针对柳州5.2级地震受灾区域，统筹安排1316万元灾后恢复生产资金，全部定向用于当地重养殖业生产恢复和农业生产设施修复。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消息，8月13号，2026年全区秋季征兵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全面总结上半年征兵工作，部署下半年征集任务。上半年全区高学历兵员征集比例创新高，兵员质量进一步提升。目前下半年征兵工作正有序展开。自治区征兵办表示，各地在充分运用经验成果的基础上，将严格落实病史筛查、交叉互查等措施，严格执行政治考核联审联查要求，依托兵役信息平台建立日收集、周通报、月研判工作机制，对征兵全流程跟踪督导，把好兵员质量关。同时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书记抓廉洁责任体系，发挥廉洁征兵监督员作用，紧盯审批定兵等关键环节，严格落实公开公示制度，确保征兵工作廉洁高效。据了解，各地将于9月15号前完成役前教育和审定新兵工作，9月16号起运新兵，9月30号前完成全部起运任务。
1: 广西台消息，8月13号，2026年贵琼特色食品产销对接活动暨酸辣臭美吃货节在海南海口开幕。当天，贵琼重点龙头企业、县域特色产业代表依次登台路演推介，双方签署了一批食品产业重点项目和大宗采购订单，在原料采购、品牌代理、渠道共建等方面达成深度双向合作。吃货节设有贵琼两大主题产品展区与风味融合体验区，广西特色食品产销展区汇集11个社区市共35家特色食品企业，贵酒、六宝茶、螺蛳粉、桂林米粉、老友粉等特色产品亮相。本次活动是落实今年4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与海南省政府签署的携手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和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高地框架协议的具体实践，以特色食品为载体，以产业合作为纽带，推动贵琼两地资源互通、市场共享、产业互融。
0: 今年以来，广西坚决贯彻落实强边固防工作决策部署，经过半年的集中攻坚，边境查获企图

0: 偷渡出境中国公民人数同比下降 85%， 外籍人员偷渡入境人数同比下降 39%。 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董杰、通讯员张振国的报道。
1: 小何是东兴市的一名外卖骑手，自从参加东兴边境派出所联合几大外卖平台组建的边境骑士队以来，他的眼睛不光盯着导航。
2: 我记得有一次我送一个地址模糊的外卖订单，打电话听口音像外国人，后来我觉得这条信息有点可疑，我就发到北仑河卫视微信群，不到5分钟后民警赶到，4名非法入境人员当场落网。
1: 据了解，小何身后是470名外卖骑手组成的边境骑士队。东兴边境派出所联合几大外卖平台组建这支队伍，骑手日均配送6000多单，相当于每天6000次流动巡防。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党委委员、副总站长陆炳江：
3: 这支队伍走街串巷，上门入户，日均配送6000余单外卖，相当于每天协同移民管理警察开展6000余次流动刑罚。上半年已提供线索301条，我们根据这些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
1: 为了让群众参与守边护边更加便捷，广西创新推出2维码有奖举报机制，群众发现涉边违法犯罪线索，指尖一点填写相关信息即可马上举报。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振玉：
4: 2月4日上线以来，截至6月底，共接收群众举报线索4873条，支撑抓获偷渡走私人员348名，形成了走私偷渡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浓厚氛围。
1: 同时，广西还保持严打之势，稳固边疆防线。今年2月和6月，广西先后部署集中收网行动，联动广东、福建等7省公安机关，抓获偷渡走私幕后骨干头目92人，巡线打击违法犯罪嫌疑人392人，除根破网，形成强大打击震慑。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党委委员、副总站长陆炳江：
3: 侦办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案件1801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3101人，501名线上招募引流、线下组织运送和边境偷渡引带人员被依法惩处。
5: 今年以来，贵港市深入实施促消费提质扩容专项行动，持续释放市场消费潜力，全市零售市场运行稳中有进，提质增效。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贵港市零售业销售额同比增长6.7%，增速位列全区第4位，消费提振成效显著。
0: 广西仿制药研发领域再添新成果。近日，广西明磊维生制药有限公司研发的奥扎格雷纳注射液获批国内首仿上市，这是广西今年第4个由本土企业研发的全国首仿药物，标志着广西仿制药研发产业实现集群化突破。
5: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胡荣，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7: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手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5: 喂，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5: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7: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5: 哦，好多了。
7: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8: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

0: 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

0: 系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立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